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
2: 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4: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5: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4: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5: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5: 哎，
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5: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3: 耶、yeah!
6: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7: 听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今天是6月5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月在高速。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下面带来的是徐大乐演唱的《一个人的朝圣》，歌曲开头的《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直接点出了现代人面临的困境。

庸俗。

0: 影。
1: 丢火车乐队演绎的《茶底世界》，用层次丰富的编曲营造出空灵氛围，主唱温润的嗓音如同穿越山谷的风，带来自然纯粹的听觉体验。

朱建性的《青春无敌》以流行摇滚为基调，曲调激昂热血，充满力量感，歌曲旋律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不屈，让人仿佛置身于热血澎湃的竞技赛场。

下面这首来自美兰迪演唱的《美人鱼》，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美兰迪对女性力量的理解。她认为，真正强大的女性不需要男性化，而是应该保持女性的温柔、美丽和性感。

刘亦菲的泡芙女孩在编曲方面运用了多种乐器，如吉他、鼓等，营造出一种既现代又略带复古的氛围。说唱部分为整首歌增添了更多的动感。

焦麦琪的这首《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首歌送给刚刚在一起的你们，刚在一起的你们充满甜蜜，十分幸福。那么愿你们一直走下去，

0: 皆插秧。家家麦饭美，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当张杰遇上 Loki 低调组合 Fast， 瞬间点燃热血，动感节奏如奔腾的浪潮冲击耳膜，他们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喊出对梦想的执着与渴望，

万里挑一，以其动感的旋律和孙子涵深情的歌词，共同编织出一幅独特的音乐画卷。歌曲中吉他、古典等乐器元素交织，形成充满力量的节奏，瞬间点燃你的听觉神经。

魏巡的歌曲姿态中融合了流行与舞曲的元素，呈现出一种前卫而时尚的音乐风格。魏巡用他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陶醉。

0: 陈楚生作为一名实力派歌手，他的歌声总能触动人心，一夜之秋便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唱功和感情表达能力，在歌曲中他倾诉了对生活的感悟，让人陶醉其中。那么一夜之秋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早晨月落

黄霄云的歌曲《回音如果》在旋律和歌词方面都表现出色，它不仅展现了黄霄云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创作实力，还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自我的追寻，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和思考。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让人深思的歌曲，歌词通过孔雀的形象寓意着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哲理，传达了关于自我认知、生命意义和情感价值的思考。

0: 聆听严艺丹的没道理，感受爱情的微妙与无理。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内心的挣扎，为何你还不爱我？在这首歌里，你将会找到共鸣。今天的月在高速就到这，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夜间行车能见度要比白天差很多，更需要驾驶人谨慎小心。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句话就是很实用的夜间驾驶经验。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4: 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车灯照在上面，由于光线分散反射，沥青路面在人眼中会呈现为灰色，这是正常的夜晚路面颜色。如果发现路面变成发亮的白色，很有可能是灯光在水面或油面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车速过快，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或油，车辆就有可能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应尽量避免走白色的道路。如果路面颜色突然变黑，则有可能是有坑洼，甚至是断层路面，此时一定要将车速降下来并仔细观察，如看不清楚应立即停车查看。没有把握请不要闯入呈现黑色的区域内。夜间行车车速要与视距相匹配，例如能看到50米范围，车速一般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从容应对。另外请务必集中精力，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夜间行车光线较差，驾驶人员视线很容易受到影响，更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随时留意路面状况，根据路面颜色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二、注意控制车速，以便应对突发状况；三、驾驶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专注。
5: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6: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5: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7: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9: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

0: 一生有34亿5,68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不仅仅是诗意。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叨一段呗。
8: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7: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8: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7: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8: 哦，好的。

0: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
11: 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各位，今天早间出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天气特别的凉？然后啊，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是不是？具体的情况，来吧，跟着大齐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0: 水也是陆续的结束了，今天只有沈阳铁岭伴有雷阵雨，其余的城市云层偏厚，多云有时晴。那么今天的早间啊，也是延续了昨天的凉意，气温相较于昨天清晨也是略低一些，最低的气温在12到17度之间，半数以上的城市气温处在12到13度之间。那么这个外套穿好，外套一定要做好保暖。那么白天雨水停歇后呢，全省升温1到5度，像抚顺啊、本溪啊、营口啊、铁岭最高的气温在23到24度之间，其他的城市在25到26度之间，午间可以穿半袖。那么省内大部分呢是3到4级的偏北风，大连是5级，体感啊也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全省又迎来大范围的小雨或雷阵雨了哈，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气温短暂下降之后也会缓慢的回升，昼夜温差大，高考的时候啊，这个多雨凉爽，记得常备雨具，及时的啊这个添减衣服，谨防感冒。这么一说啊，每年的高考的时节啊都是会下一点小雨，这证明着什么呢？哎，我觉得啊，证明着雨水可以给我们的考生们带来些许的清凉，以及啊带来很好的一个运气。各位，您说呢？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还是正在家中休息哈，都感谢你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它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3，02482365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呢，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199，024969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各位您可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啊，扣字来进行提问，那么就能了解您想要了解的路况信息了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上半堂课。那么汛期，南北方多地频繁遭遇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高速路面湿滑，能见度巨降，行车的风险也会大幅的上升。那么雨天高速驾驶安全啊，也是我们近期反复提醒的重点。先来啊，跟大家呀、分享一则近期发生的真实的高速事故。在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当时呢，现场啊正遭遇着暴雨天气，路面雨水堆积，视线条件也是比较差的。驾驶人张某驾驶白色小型车辆通过的时候，途经一处积水路段，没有提前查明情况啊，也没有减速慢行，车辆啊驶入积水区域之后呢，车轮瞬间打滑，再加

上张某临场操作应对不当，车辆直接发生了侧滑漂移，狠狠地撞上了道路的中央护栏，车身还在路面旋转一圈之后，最终啊才停了下来。那么这场事故呢，也是导致了车辆车头严重损毁，车内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整车损毁程度十分严重。所幸的是，驾驶人并没有受伤，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哈。那么透过这起事故，我们要给所有的高速驾驶啊敲响警钟，雨天行车最怕的就是轻敌，操作慌，很多的高速积水事故啊，往往都不是因为积水深度大，而是因为车速过快，操作不当导致的车辆瞬间失控。在这里啊，也是跟大家重点的画一波哈，教给大家正确的雨天积水的通行技巧。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上高速行驶首先就要主动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时刻留意路面的变化。那么在临近积水路段呢，一定要提前的干嘛？松开油门，做好刹车的准备，提前减速慢行。通过积水区域的时候呢，方向盘不要轻柔的小幅调整，哎，方向盘啊要轻柔的小幅调整，平稳匀速通过，切记单侧轮胎碾压积水，这才是最容易引发这个车身侧滑甩尾的关键诱因。如果说行驶的途中呢，突发了车辆侧滑呀、甩尾呀，各位您千万别慌张哈，一定要牢记保命的操作，第一时间握紧方向盘，迅速松开油门，轻点刹车减速，同时向车辆侧滑的方向小幅度的回正方向，平稳的控制车身的姿态，重中之重啊，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猛踩这个刹车啊，这两个错误的操作只会直接的加剧车辆失控，特别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在此，辽宁高速也是这个司乘朋友们，汛期降雨天多发，高速行车风险叠加，行车途中务必要密切关注天气和路况的变化，根据现场的能见度啊、路面的湿滑情况啊，合理的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敬畏雨天路况，谨慎平稳驾驶，守住行车的安全底线。

好的，下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来一同分享一下我们的高速资讯，也是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本地物流货运产业的提质增效，那么切实解决货运车辆 ETC 办理跑腿多、耗时长、集中申办难等等这些痛点。近日，辽宁高速鲅鱼圈收费站主动靠前服务，走进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开展 ETC 上门一站式办理服务。该企业是营口地区首家兼具海工联运啊与这个TIR 跨境运输业务的物流企业，本次专场服务将便民利企的举措送至到了货运一线，工作人员现场啊也是提供了证件核验呢。

简洁。同时呢，工作人员面对面的宣讲货车 ETC 的专属通行优证啊、绿通查验、设备维保、过户注销等等问题，逐一的解答疑惑，有效的打消了企业运营的顾虑，贴心高效的上门服务，获得企业负责人的高度认可与称赞。下一步，鲅鱼圈收费站将常态化开展物流企业上门的专场服务，也是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那么以暖心精准的高速服务护航地方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的稳步提升。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心

0: 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产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2: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2: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1: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2: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2: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3: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8: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7: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9: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0: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2: 是谁来了？
13: 妈，是我的外卖。
1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

0: 看着呢。
1: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0: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2: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3: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0: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4: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
5: 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7: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

想，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以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

0: 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
1: 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4: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那么在下半堂课，跟大家来说一个很多司机啊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错过了出口到底应该怎么办。高速公路呢是单向通行的全封闭的快速通行的通道，那么车速快，车流量大，通常节奏密集，我们一直啊都是在反复的提醒各位，高速上倒车逆行随意停车都是极度危险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也是诱发啊这个重大交通事故的高危隐患。但即便安全警示天天讲，违法后果人人知，依然有部分的驾驶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上演着高速倒车的危险操作。今天啊，我们就通过一则真实的案例，给所有的高速出行的驾驶员朋友们敲响警钟，好好的上一课。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些案例，以案说法一下。近日呢，揭阳交警在沈海高速惠兰段2644公里处查获了一起十分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一辆粤地号牌的小型汽车居然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倒车。民警现场核查了解到，驾驶人黄某因对高速路线不熟悉，行驶当中错过了自己的目的地的出口，眼看错过了路口，黄某没有选择继续前行，反而抱着没交警车不多倒一点没事的侥幸心理，直接在高速路面倒车啊，进行折返，完全无视自身和过往车辆的安全。那么这种看似省时省事的操作，实则是拿生命去冒险。最终呢，执勤民警啊也对黄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同时根据法律法规，对其高速公路违法倒车的行为依法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一次记满12分的严厉处罚。一次侥幸的违规操作换来的是实打实的违法处罚，也为所有的驾驶人朋友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明确的普及一下相关牢记于心。

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在高速路上行驶，严禁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也不允许在车道内随意停车。同时呢，也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一次性记满12分。而各位您知道吗？记满12分啊，就意味着驾驶证会被暂扣，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和考试才能恢复驾驶的资格。一时的侥幸偷懒，不仅会面临经济处罚、记分的处罚，更有可能引发追尾、碰撞、多车连环的事故，造成无法挽回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代价真的是得不偿失。很多的驾驶人朋友啊会问说，那开车的时候不小心错过了高速出口，到底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理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大齐就把这一些标准安全的操作方法给大家啊。那么记住这3步，轻松化解失误，安全不违章。首先，第一步，稳住车速，将错就错。高速行车，车速较快，车流密集，一旦错过了出口，千万不要慌，绝对不能采取紧急刹车呀、原地停车呀、强行变道、倒车逆行等等这些危险操作。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保持正常车速，继续向前行驶，切记在高速路面强行纠错。的同时，集中注意力观察道路两侧上方的高速指示标牌、高速路网的指引啊，标识清晰连贯，大家可以根据标牌的提示提前锁定最近的下一个高速的出口。

或者说一公里的位置，就可以根据这个提示标牌提前观察路况，开启转向侧车道，切勿临近实线区临时抢道变道。辽宁高速再一次温馨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啊，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率极低，任何违法停车、倒车、逆行的行为都是重大交通安全隐患，严重威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行车的途中呢，更要专心驾驶，留意路况标识。无论何种原因错过高速匝道、错过出口，都要牢记宁多走十里路不冒险一秒钟，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绕行折返，才是最安全、最稳妥、最合规的选择。

说完了小课堂的内容，再跟大家回复一下听众留言。他说我在高速上想拍个风景，发个朋友圈，能不能在应急车道停一下啊，拍张照？是这样的哈，根据交通法明确规定，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专为应急救援设置，仅允许车辆故障、人员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靠。像拍照观景啊、休息调整啊、设置导航、短暂歇歇脚等所有非紧急情况都不得占用应急车道，无论是停车长时长长短，哪怕只有一分钟的临时停靠，都属于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违法占用高速应急车道有着明确且严格的处罚标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纪分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法规，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应急车道停车，驾驶人将会被处以200元罚款，一次记9分的处罚。违法成本极高，更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呢？高速车流速度快，视线变化快，正常行驶的车辆车速啊普遍较快，应急车道突然停车特别容易让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追尾、剐蹭甚至连环相撞的事故。而应急车道更是名副其实的生命通道，高速一旦发生了事故、车辆故障或人员突发险情，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援拖车等等应急车辆都需要依靠应急车道快速通行，开展救援。如果普通车辆随意占道拍照，会直接的堵塞生命通道，延误最佳的救援时机，可能会让小的事故酿成这个悲剧啊，以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美景时时有，平安不重来，旅途的风景值得欣赏，但绝对不能以违法和安全为代价。在此提醒广大的驾船朋友们，高速行车务必要严格的遵守交规，摒弃侥幸心理，沿途遇见了好的风景，切勿在高速路面应急车道随意停车拍照，可以提前的规划路线，选择高速服务区观景台或下高速后安全停靠进行打卡。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资讯啊，在暖心便民利企优化服务举措的同时，辽宁高速同步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方位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为有效防范汛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保障辖区高速公路的安全顺畅，设施稳定运行。近日，宽甸南管理站立足预防为主、防患未然的原则，全面抓实抓细各项汛期前的准备工作，筑牢汛期高速安全生产的防护屏障。也是针对辖区山区路段一积水、一发生边坡水毁的路况特点，管理站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路面路基、桥梁涵洞、边坡挡土墙以及基地。

电、供电、避雷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核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明确整改责任与时限，逐项的消耗清零，从源头规避汛期安全风险。此外，养护人员对辖区全线边沟、泄水孔、涵洞等排水设施开展专项清淤维保、清理淤泥、杂物堵塞点位、维修破损的设施，全面提升路段的排水泄洪能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0: 正好。
1: 二次事故猛于虎，开车撞或轻微剐蹭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上的司乘人员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车旁或者车辆后方进行协商处理，这些错误的应急处理方法埋下了二次事故的隐患，会造成更加惨烈的后果。据统计，每年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二次事故的数量占事故总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高速公路上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时，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一，车靠边，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辆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正确放置三角警示牌。第二，人撤离，车辆妥善安置后，车上人员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的安全地带，远离高速主干道。第三，即报警，报警后向交警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说明人员伤亡情况、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详情。安全规范操作，谨防二次事故。高速公路发生轻微事故时，请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正确冷静处理，安全驾驶，平安回家。
2: 你怎么又感冒了？
3: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4: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5: 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2: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5: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6: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7: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8: 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9: 马上马上。
8: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9: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0: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9: 来了来了。
11: 喂
12: 喂，
10: 到哪儿了？
12: 快到了，
10: 快
12: 点
10: 快点，真的快点，
9: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7: 前方红灯30秒。
10: 喂
12: 喂
11: 喂
10: 喂，
9: 来不及了，不管了。
6: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3: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0: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1: 哥们儿，开慢点儿，
2: 我马上就到，马上。
3: 别急，安全第一。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5: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5: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儿子。

0: 父母呢？一声问候，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3: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

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防冻液。哎，多久换一次？很多人啊一直不换，最后啊不是省钱，是拿发动机再来冒险。防冻液呢，也是最容易被各位忽视的，但一旦出现了问题，代价又很高的保养项之一。其实它平时啊没有什么存在感，它不像这个轮胎瘪了马上就能看得见，也不像电瓶亏电一下就打不着车了，可它一旦老化失效，轻则散热变差，重则高温开锅，甚至伤到发动机。所以啊，今天这篇文章啊也是我们啊把一个问题彻底讲明白，就是防冻液要多久更换一次，不是那种一句两年四万公里就草草带过的答案，而是真正适合普通车主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实用版本。那么防冻液不是冬天才有用，它是全年啊都很重要。比如说更换周期呢，优先啊看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保养手册。哎，第三，如果说没有手册的，普通的这个车型呢，大致两年四万公里啊，长效型的这种大致四年或者说到五年八到十万公里进行一个参考，它只是参考哈。其实不只看时间，也要看状态，像出现浑浊呀、沉淀呐、液位异常啊、水温偏高啊，就别再拖了哈。第五，老车、高频用车、极端环境用车最好适当缩短周期。首先啊，跟大家来讲讲防冻液啊，不是永远不用换的。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这个防冻液只要有液位，车子也没有高温，那就可以一直用。这呢，也是最为危险的想法之一，因为防冻液不是普通的水，它本质就是发动机的冷却液，里面不只有机液，还有一整套的添加剂，负责什么防冻啊、防沸啊、防腐啊、防锈啊、防水垢啊等等等等。问题就在于这些添加剂是会随时啊会随着这个时间和使用慢慢衰减的。也就是说什么呢，防冻液啊不是突然某一天坏掉，而是它的保护能力一点一点下降。前期啊你发现水温不对、散热变差、冷却系统开始腐蚀的时候，哎，往往啊已经不是需要更换一瓶液体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啊，第一句话就先记住，防冻液它不是不用换，而是很多人啊它换晚了。第二个问题，防冻液多久换一次呢？如果说你想知道自己的车上的防冻液多久换一次，最靠谱的答案其实它并不是网上啊，不是朋友，也不是修理厂随意的一句口号，而是需要看您的车辆保养手册，这也是重要的一条，没有之一哈。因为不同品牌、不同车型、不同原厂的这种冷却

用的配方不一样，寿命差的也是非常的大。有一些老车普通车型确实两年或四万公里更换一次，但是很多的新车啊，长效型的冷却液的车型可能五年八年，甚至首次十年或十六万公里到二十万公里才更换，你会发现差距不是一点点。所以说啊，真正负责任的说法应该是防冻液更换周期没有一刀切的答案，手册优先。

第三，如果说没有手册啊，普通车主可以这么记啊，现实里很多的车主根本找不到手册，或者说从来没翻过，那怎么办呢？首先各位可以记住下面这个最为实用的经验版本。首先，普通型的防冻液啊，大多数的情况按2年40,000公里来更换一次，这是最为常见的，也是最为稳妥的保守标准。第二，长效型的防冻液啊，一般参考4到5年或8到10万。

啊，原厂的啊，这个使用寿命会更为长一些。比如说什么部分的日系啊、豪华品牌车型啊，可能会出现首次8到10年或16万到20万公里进行更换。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通常是原厂指定液体，不是你后面随便买的一瓶长效防冻液就能够自动享受同样寿命的。所以说啊，普通的车主如果说实在不确定，又懒得啊深究车型的差异，可以直接记住一句最为稳妥的：普通车2年4万公里。啊，长效型5年左右啊，不容易出什么大的错误。那么为什么有的人2年换1次，有的人8年没换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的困惑，是不是？明明都叫防冻液，为什么差这么多？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不是所有的防冻液都是一类的。市面上的防冻液核心差别不在颜色，而是在配方和添加剂的体系。有些属于传统型，寿命短一些；有一些呢属于长效型，添加剂更稳定，保护时间更久；还有一些是原厂超长寿命的冷却，本身就是按照更长周期来设定的。换而言之吧，不同的车辆之间的差异和你的手机充电口啊，不是统一的一个道理，看起来差不多，但真实用起来就完全不是一个标准。所以说啊，别拿别人的车来套你的车。你的朋友开了6年没换防冻液，不代表你也可以。你修理厂师傅一句2年都得换，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车型。真的会养车的人啊，不只是看时间，还是看状态。有一说一啊，防冻液这个东西啊，光计周期还不够，因为它会不会提前失效，除了和时间里程有关，还和你的用车环境啊、驾驶习惯呢、车辆状态有关系。比如说经常短途行驶，发动机总是反复的冷热循环啊，长期高温的地区使用啊，常年的堵车呀，频繁启停啊，车龄偏大呀，冷却系统本身已经有老化的，再有过这个冷却系统维修啊、拆管啊、放水记录的，这些情况都会让防冻液衰减的会更快。所以真正靠谱的车主除了看时间，还有几个信号，防冻液出现这些情况没到周期，咱啊也得更换。首先第一个，颜色明显变浑啊，正常的防冻液应该是比较清亮，如果说已经发浑呐、发黑呀、发褐呀，像脏水一样啊，就别硬撑了。再有沉淀、絮状物、漂浮的颗粒，这通常啊说明里面的添加剂已经失效了，或者说系统里已经开始有附着产生杂质。如果说啊，总要这个补液啊，别只光顾着加，先看看是不是哪里漏了，哎，这个才是为常见的。第4点，水温异常偏高，很多人啊，这个一没看故障灯就不当回事儿啊，那但事实上，水温偏高往往就是冷却系统效率下降的这种前兆。第5，检查冰点或 pH 值它不正常，尤其是北方地区入冬前啊，测一下冰点其实很是有必要了。说白了，防冻液更换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周期加状态的双重判断。很多人啊，不是忘了换，而是总觉得还能再拖一拖，这其实是最真实的用车心理。防冻液不像机油，大家天然啊这个重视，也不像刹车片，听见响了就会心里紧张，它太安静了，安静到很多人啊这个默认它不重要。于是呢，就会出现一种常见的情况，到了该更换的时候，心里啊知道差不多了，但是看车还能正常开，就想着拖一个月，再拖一阵子，等下次保养一起说。结果拖着拖着，几年就过去了。问题是，防冻液最怕的就是这种拖着看，因为它的损耗不是立刻让你抛锚，而是慢慢的让冷却系统老化，这个腐蚀，这个机构，最后某一天集中爆发。你省下来的可能只是一次几百块钱的保养费用，但你赌上的是后面更为高昂。

0: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
1: 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3: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2: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4: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0: 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1: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2: 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3: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4: 生活不需要法官。
5: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6: 快一点，仙杜瑞拉！
7: 老鼠司

0: 走吧。
1: 好，谢谢你们帮我。
2: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
3: 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啊，今天是周末。
3: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3: 生命通道？
4: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3: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4: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3: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0: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哈哈，飞特色的风景是
14: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4: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4: 当然。
1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7: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0: 谢谢你啊，同学。
18: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9: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8: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2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7: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21: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2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2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2: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2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

0: 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4: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5: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3: 啊，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5: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4: 对呀。
6: 汽车前后不

0: 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接着跟大家来说点啥呢，就是这个高考在即，医生教你缓解焦虑。高考啊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两三天的时间，部分的考生啊出现了失眠啊、注意力难以集中啊、越复习越觉得全忘光了等等这些症状。考前焦虑应该如何的缓解呢？各位，我们也是刷到了哈，这个海南省人民医院

陷入压力大、焦虑性循环。其根源在于对焦虑有恐惧心理。心理上有个概念叫做白熊效应，当你告诉自己那这个别想白熊，脑海当中白熊的形象反而会愈发的清晰。焦虑也是如此，越压抑越强烈。康医生啊，也是推。

那怎么办？转换为高考是一次重要机会，但人生是啊，应该由一张卷纸来定义。康医生还建议考生建立过程导向思维啊，那么与其执着于必须考多少分为目标，不如设定啊本周功课的三种题型，具体的行动计划。每晚睡觉之前啊，写三件小成就，哪怕只是弄了一个公式，哎，也是能够让防止陷入自我否定的这种思维模式。当前啊，这个紧张导致的心跳加速啊，手心冒汗呐、等等症状，康医生也就是说，有几种经验验证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的平复情绪，运用478的呼吸法。这个该方法呢，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在考场使也能使用。呼吸四秒，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三轮的操作，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平复因紧张而加快的心率。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啊，那么按照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

0: 内咖肽也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
1: 妈妈，你分手了，这几天我茶饭不思，天天想念你，这首歌送给你，代表我一点点的心意，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我的留。

好了，各位啊，我们继续再来说这个考前的心态放松啊。那么合理的饮食，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维持血糖的稳定，少喝奶茶，少吃甜面包，避免因血糖大幅波动引发的烦躁和注意力的涣散。运用54321的接地法，如果说紧张到了极点怎么办呢？啊，康医生也是推荐54321的接地法，看五个物体，触摸四种不同触感的东西，聆听三种声音，闻两种气味，品一种味道啊，一种味道，通过感官锚定将思维啊拉回当下。康医生还表示，考前减压目标绝非追求零压力的真空状态，学会与压力共处，有利于在考场上发挥最佳的状态。

0: 光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一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

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基因密码。如今，箱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

0: 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我是大脑，

0: 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夏日炎炎，不少朋友都会遇到肚子疼的困扰。为什么夏天特别容易出现肠胃不适？这背后其实藏着气候特点和生活习惯的双重影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夏季肚子疼的常见原因，为您的肠胃健康保驾护航。首先，高温环境是细菌滋生的温床，特别是肉类、海鲜等高蛋白食物，在超过25摄氏度的环境下，常温放置2小时就可能变质。这些变质食物中含有大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一旦吃下去，细菌会迅速侵入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导致感染性腹泻和腹痛。根据临床数据，夏季因食用变质食物引发的急性肠胃炎病例占了消化科门诊量的40%以上。其次，为了解暑降温，很多人喜欢大量吃冰镇饮料、冰淇淋、冰西瓜等生冷食物。这些低温食物一进入胃肠道，会让胃肠道黏膜血管急剧收缩，造成黏膜缺血缺氧，影响消化液分泌和消化酶活性。同时，低温刺激还会引起胃肠道平滑肌强烈痉挛，导致阵发性腹痛，疼痛程度通常和吃进去的生冷食物量成正比。另外，夏季大家常待在空调房里，室内外温差有时能达到10到15摄氏度，频繁进出空调房，腹部很容易受到冷热交替刺激，导致肠胃蠕动功能紊乱，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特别是老年人和儿童，由于肠胃功能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

还有一个原因是作息不规律。夏季昼长夜短，人们的作息容易变得混乱，常常晚睡晚起，加上假期里的暴饮暴食，或者为了减肥过度节食，都会打乱胃肠道的正常蠕动节奏，加重肠胃负担，引发消化不良性腹痛。这种腹痛一般表现为餐后饱胀感明显，疼痛程度虽然较轻，但持续时间往往比较长。

预防胜于治疗，夏季肠胃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就是饮食卫生。高温高湿的环境让细菌繁殖加速，如何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护肠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夏季饮食卫生的关键要点。饮食卫生是预防夏季肚子疼的关键环节。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特别适合细菌繁殖。研究显示，在30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细菌繁殖速度是低温环境下的5到10倍，食物变质的风险大大增加。购买食材时要选择新鲜的，特别是肉类、海鲜等易腐食品，建议到正规商超购买，注意查看食品保质期和储存条件，避免买来源不明的散装食品。买回家后要尽快冷藏，运输过程中可以用保温箱加冰袋保持低温，家里的冰箱也要定期清洁，建议每周至少清洁一次，用稀释的白醋水擦拭内壁和隔板，冰箱内部温度要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冷冻室则在-18摄氏度以下。生熟食品要分开放，最好用不同颜色的保鲜盒区分，生肉、海鲜等放在冰箱下层，避免汁液滴到其他食物上，造成交叉污染。烹饪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尤其是肉类要煮透，猪肉、牛肉等大块肉类中心温度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鸡肉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避免因为加热不彻底导致寄生虫或细菌残留。剩菜建议冷藏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至沸腾，并保持3分钟以上。生吃的瓜果蔬菜要先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再用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这样能去除表面残留的农药和细菌。对于表皮较厚的水果，像西瓜、哈密瓜等，建议食用前先清洗表皮再削皮，避免削皮时把表面细菌带到果肉里。街边小吃虽然风味独特，但多数缺乏规范的卫生保障，建议尽量少吃，降低肠道感染的可能性。

炎炎夏日，冰镇饮品和冷饮成了很多人的最爱。但您知道吗？过度贪凉可能会让肠胃很受伤。如何在解暑降温的同时保护肠胃健康？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科学的夏季降温方式。贪凉过度是夏季肚子疼的常见诱因，很多人在高温天气里喜欢大量吃冰镇食品，觉得这样能快速降温解暑，却忽视了对肠胃的潜在伤害。我们人体正常的胃肠道温度在37摄氏度左右，当0到10摄氏度的冰镇饮料进入胃肠道后，会让胃肠道黏膜血管突然收缩，导致黏膜缺血缺氧，影响胃肠道的正常蠕动和消化液分泌。医学研究表明，一次性喝500毫升以上的冰镇饮料会使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消化酶活性降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此外，冰淇淋、冰奶茶等冷饮中含有大量糖分，通常每100毫升冰淇淋含糖量可达15到20克，高糖分摄入会导致肠道内渗透压升高，引起肠道水分分泌增加，同时刺激肠道蠕动加快，导致腹泻。冰镇水果，像冰西瓜，虽然富含水分和维生素，但西瓜本身性寒，冰镇后寒性更强，过量食用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尤其是本身就有脾胃虚寒症状的人，容易出现持续性腹痛，建议夏季吃冷饮要适量，成年人每天食用冷饮不宜超过200克，儿童不宜超过100克。还要避免空腹吃冷饮，因为空腹时胃肠道黏膜处于充血状态，对低温刺激更为敏感，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吃。喝冰镇饮料时应该小口慢饮，让饮料在口腔内适当温热后再咽下，减少对肠胃的直接刺激。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解暑方式来替代大量吃冷饮，比如喝常温绿豆汤、淡茶水，吃常温西瓜、黄瓜等，既能补充水分，又不会过度刺激肠胃。对于有慢性肠胃疾病的人，夏季应尽量避免吃冰镇食品，可以选择室温下的水果和饮品，保护好肠胃功能。夏天吹空调是常事，但您注意过腹部保暖吗？其实腹部受凉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夏季肠胃不适的重要原因。如何在享受清凉的同时保护肠胃？让我们一起学习夏季肠胃保健的生活小常识。腹部保暖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对预防夏季肚子疼同样重要。夏季空调使用频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要特别注意腹部保暖。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避免温度过低，同时不要让空调出风口直接吹向腹部。在空调房里可以准备一件薄外套或披肩。

肠胃蠕动功能会明显下降，容易引发消化不良。此外，要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定时定量进餐，建议早餐时间在7到8点，午餐12到13点，晚餐18到19点，避免因过度饥饿导致暴饮暴食。夏季饮食宜清淡易消化，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像冬瓜、苦瓜、黄瓜、西红柿、桃子、梨等，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肠胃功能。同时，夏季出汗较多，要注意补充水分，但应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建议少量多次喝温开水或淡盐水，每次饮水量不超过200毫升。适当进行户外运动也很重要，比如早晨或傍晚气温较低时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增强肠胃消化吸收能力。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时段做剧烈运动。运动后不要

温度控制在40到45摄氏度，每次热敷15到20分钟，每包裹热水袋，避免直接接触皮肤造成烫伤。热敷可以促进腹部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减轻疼痛，同时可以饮用适量的温盐水。配置方法为每500毫升温开水中加入1到2克食盐，搅拌溶解后饮用，有助于补充电解质，调节肠道内环境，缓解肠道不适。如果腹痛伴有轻微腹泻，应注意暂时减少食物摄入，让肠胃得到适当休息，可吃白粥、小米粥、面条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吃油腻、辛辣、生冷食物。如果腹痛症状持续不缓解，或伴有腹泻次数增多，每天超过5次，或者出现呕吐、发热、体温超过38.5摄氏度，有便血、脱水等症状，可能是急性肠胃炎、细菌性痢疾或其他肠道疾病，应及时就医。就医时要注意保留呕吐物或排泄物样本，便于医生快速诊断病因。特别是老人、儿童、孕妇以及有慢性疾病的人群，由于身体抵抗力较弱，出现腹痛症状更要引起重视，避免延误病情。夏季腹泻容易导致脱水，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轻度脱水表现为口渴、尿量减少、口唇干燥，可通过喝温开水或淡盐水补充水分。中重度脱水表现为皮肤弹性下降，眼窝凹陷、头晕乏力、尿量明显减少，此时应及时喝口服补液盐，按照说明书规定比例冲泡后饮用，以防止电解质紊乱。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未明确腹痛原因前，避免自行服用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延误诊断和治疗。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以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杨宗纬演唱的《想对你说》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沈海高速灯塔站辽阳北站沈阳方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怎么又感冒了？
2: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3: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2: 啊切！
3: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0: 吗？
1: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 A 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0: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8: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10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

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被誉为天然火山博物馆的吉林伊通火山群。这里有16座形态各异的火山锥，静静矗立在松辽平原东缘。让我们一起探索这片神奇的地质奇观，了解它的地理位置、形成年代和独特地貌。伊通火山群景区位于吉林省中南部，地距离省会长春约65公里，南距四平市约70公里，处于松辽平原东缘的丘陵地带。作为中国东北地区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之一，该景区总面积达800余平方公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地质公园。景区内共有16座火山锥，这些火山锥形成于距今2600万年至8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主要包括中新世和上新世两个时期的火山喷发产物，属于典型的玄武岩火山地貌。这些火山锥分布密集，间距多在10至30公里之间，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火山群体。火山锥形态各异，有的呈结顶圆锥状，顶部平坦开阔，有的为复合锥状，由多次喷发形成的火山锥叠加而成，还有的呈马蹄形，因一侧火山口壁崩塌形成独特地貌。其中高度超过200米的火山锥有7座，最高的大孤山海拔达430.5米，最低的小孤山海拔为225米。这些火山锥与周围平原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一幅壮观的火山地貌画卷，也是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新生代火山活动的重要基地。

了解了伊通火山群的基本概况后，让我们深入探索这片火山群的地质演化历程。从2600万年前的第一次喷发到如今的地质遗迹，每一处岩石都在诉说着地球的变迁故事。伊通火山群的火山活动始于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早期，历经中新世、上新世和第四纪三个地质时期，跨度约2000万年。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这里经历了多次火山喷发活动，形成了如今所见的火山群景观。根据地质研究，该区域的火山活动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早期喷发以玄武岩流为主，形成了大面积的熔岩台地。中期喷发强度增大，形成了多个火山锥。晚期喷发活动减弱，以小规模的火山喷发和火山碎屑堆积为主。景区内保留了完整的火山地质遗迹，包括火山口、火山井、熔岩流、火山弹、火山灰、火山角砾岩等多种地质现象。其中火山口形态多样，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椭圆形。部分火山口内还发育有火山口，由黑色玄武岩构成，主要生长着蒙古栎、黑松、落叶松等树种。

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春日景观。山间的溪流开始解冻，夏季茂密的森林形成了天然氧吧，景区内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达，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5摄氏度，是避暑休闲的理想之地。此时的层林尽染，景色如画，此时的景区如同被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外衣，红色、黄色、橙色、绿色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日画卷。山间的果实也相继成熟，山核桃、榛子、山里红等野果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鸟类前来觅食。冬季，火山锥被白雪覆盖，宛如一个个雪蘑菇，与蓝天相映成趣，构成北国独特的冬日景观。此时的景区银装素裹，静谧安详，山林间的树枝上挂满了雾凇，晶莹剔透，如同玉树琼花。部分景区内的湖泊和溪流结成厚厚的冰层，形成了天然的滑冰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冰雪乐趣。

除了壮观的地质景观，一通火山群所在的区域还孕育了风与人文风情交相辉映，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土地，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一通火山群所在的区域是满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景区内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是展示地方文化的重要平台。游客可以参观景区内的民俗博物馆，该博物馆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馆藏文物3000余件，系统展示了当地的历史沿革、传统服饰、居住文化、饮食文化、节庆习俗等内容。在服饰展区，游客可以看到传统的旗袍、马褂、坎肩等服装，以及各种精美的刺绣饰品。在居住文化展区，展示了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建筑模型，以及火炕、万字炕等特色居住设施。在饮食文化展区，则展示了特色饮食的制作工具和成品。除了参观博物馆，游客还可以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如萨其马、粘豆包、手把肉、杀猪菜等。其中萨其马是传统糕点，由面条油炸后拌上蜂蜜或糖浆制成，口感香甜酥脆。粘豆包是用黄米面包裹红豆沙制成。

0: 成的传统食品，口感软糯香甜。手把肉则是将羊肉或猪肉切成大块，煮熟后用手拿着吃，保留了肉的原汁原味。此外，景区内还定期举办传统节庆活动，如颁巾节、婚俗表演、歌舞表演等。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伊通火山群的魅力，景区不断完善旅游设施，提升服务质量。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里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游览建议。近年来，伊通火山群景区不断加大投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为游客创造更好的游览环境。景区先后修建了多条登山步道，总长度达15公里。这些步道根据地形特点设计，有的沿着火山锥蜿蜒而上，有的穿过森林峡谷，路面采用生态材料铺设，既方便游客行走，又保护了自然环境。步道两侧设置了指示牌和解说牌，介绍沿途的地质景观和植物资源。景区内还修建了10处观景平台，分布在各个火山锥的不同位置。每个观景平台都有其独特的观赏视角，游客可以从不同角度欣赏火山群的壮观景色。观景平台设有休息座椅和防护设施，确保游客安全。此外，景区还建设了5处休息驿站，配备了饮用水、卫生间、售卖点等设施，为游客提供便利服务。景区内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提供导游讲解、信息咨询、票务服务、医疗救助、行李寄存等服务。游客服务中心内还设有地质科普展厅，通过图片、模型、多媒体等形式向游客介绍火山地质知识。景区配备了专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魂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莫言曾说，人的变质与堕落根源于心中失控的欲望，而文章《金锁记》就告诉我们，当欲望超载，便会吞噬人心，不懂知足，只会堕入深渊。
1: 有人说，23岁是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往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作品能及得上这一年的风光。而就在这一年里，她最令人称谓的作品莫过于是《金锁记》，傅雷称赞其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为他冠之以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张爱玲少见的没有去描绘痴男怨女，而是讲述了一个被金钱掌控的悲情人物。女主曹七巧因嫁入豪门，深陷在金钱和欲望的牢笼里，步步算计，最终沦为命运的弃子。曹七巧用她可恨而悲凉的一生，诠释了一个朴实而厚重的道理：算计越多，失去的越多。一把欲望的金锁锁住了半生岁月。麻油店主的女儿曹七巧因为天生丽质，在小镇上颇受欢迎，纵使是上街买猪肉，也能碰上摊主有意无意的调情。一声巧姐儿聊到了他的心坎里，原本他以为这一生都会这样平淡而安逸，可偏偏命运给他指向了另一条不归之路。曹七巧的哥哥因为贪恋江家的财富，将她嫁给了江家二少爷做姨奶奶。嫁过去没多久，曹七巧就被升了正房。看似是一场稳赚不赔的交易，可婚姻里的苦只有曹七巧自己知道。丈夫是一个患有软骨症的废人，常年躺在床上，连身上的肉摸起来都是软的。整日面对着这一滩毫无生机的肉体，曹七巧极其渴望拥有生机活力的爱情。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江家三少爷江继泽。江继泽生得圆润结实，鲜红的腮颊，青湿眉毛，身上透着玩世不恭的魅力。曹七巧心知江继泽也不是什么良人，不是偷拿公账的钱挥霍，就是游走于莺莺燕燕之间。但这个男人是他所能接触到的最有活力的男人。曹七巧时常冲着江继泽暗送秋波，每每看到他时，就不由自主地凑了上去，一手搭在他的腿上，挤出几滴眼泪，做出楚楚可怜的模样。可江继泽这人虽然荒唐，却也不敢撩拨自己的嫂子。面对曹七巧的调情，他唯恐避之不及。江继泽的拒绝彻底断送了曹七巧的最后一丝情欲。这栋深宅大院将他仅剩的一点女儿情消磨殆尽。正如一书在《喜宝》中所说，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失去了情感寄托的曹七巧开始把目光转向金钱，在他眼里，江家的财富是他最后仅能抓住的一点执念。曹七巧悲剧的起源正是因为家人对财富的贪念，明知他要嫁的并非良人，却也毫不犹豫地将他推向火坑。而曹七巧被欲念裹挟，最终也变成了欲望的一部分。莫言曾说，人的变质与堕落根源于心中失控的欲望。在这场无爱无性的婚姻里，曹七巧的欲望如洪水般泛滥，无论是情还是钱，都不过是他欲望的载体， 最终化成一把金锁，将他牢牢困在其中。追逐太多，必受其累，不懂知足，只会堕入深渊。二，从被人算计到算计别人。曹七巧自从嫁进江家以来，一直被人看不起，上至江家少奶奶，下至丫头婆子，都在背后嘲笑她上不得台面。除了因为她的出身低微之外，更重要的便是她那经常上门的穷亲戚。在曹七巧坐月子时，恰逢家里人都去普陀山上香，留她一人管家。就在这时，她的哥哥上了门，嘴上说着看望坐月子的妹妹，实则是惦记江家的钱财。曹七巧念及亲情，趁人不在家，便给了他们一些金银首饰。待大家回来时，发现家里首饰缺失，虽心里也猜到个七七八八，可碍于情面，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但这事却成为了家里人口口相传的丑闻。大家心知肚明，曹七巧的哥嫂一旦上门，必是装得满满的进来，装得满满的出去。可对于曹七巧的处境，他的哥嫂们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反而劝他忍着点吧。家人间的算计让曹七巧感受不到半分亲情，如此之下，他自然也学不会如何以真情待人。在江家这个金钱窟里，他只能死死守住手边的钱财，生怕露出半点。江家老太太死后，他们开始分家。老太太留下的首饰，按理来说应该是三兄弟平分，可曹七巧却嚷嚷着我们太吃亏了。他撒泼打滚，指出江继泽挪用公款过多，他那份不应该拿。曹七巧打着算盘为自己谋夺更多利益，却不顾及他人的死活。他的精明算计最终惹怒了族里的老太爷，拂袖而去。正应了《菜根谭》中的一句话，讨了人世的便宜，必受天道的亏。当人被欲望牵着鼻子走时，难免会陷入算计的泥沼里。生活中有太多像曹七巧这样的人，得了一分理，却还要占尽七分力，成了欲望的囚徒，不择手段算计他人。老话常说，千算万算不如天算，纵使算计一生，最终也难逃无常的命运。三，算计过头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财产分割后，曹七巧自立门户，熬了大半辈子，他总算过上了自己当家做主的生活。可此时的他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但凡有人与他接近，他那疑心的触角就会伸出，打量对方的任何蛛丝马迹。一日，江继泽突然上门与他互诉衷肠。起初，七巧怀疑江继泽是来找他借钱的，便故意把话题从银钱岔，对他破口大骂。那与女儿走得亲近了些，便被他一循环里。人这存厚道，眼前自有一番天，对他笔下唯一的英雄，用最病利益终究不会长久，厚德载物。
2: 都表明，这两名白人女性在撒谎。在家乡小镇，几乎全民歧视黑。极致的偏见，王母强奸了自己的女儿。所有戏曹母打得青紫，正面击打右眼，通常马耶拉过得异常孤独和压抑。暴怒的尤厄尔冲进屋内，对着马耶拉正常的

所以强奸也不足为奇。这种荒诞的判决简直把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精髓运用到了极致。这些白人口中所谓的真相，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想要的有利结果而已。而真正的真相，其实是如果白人和黑人发生冲突，那被质疑、被批判、被欺负、被压迫的永远都是黑人。苍白的真相外衣之下藏着的全是赤裸裸的极致的种族偏见。真正的真相通常都藏在冰山之下。当我们厌倦叹息汤姆不公平的遭遇时，也许并不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多的是被偏见掩盖的真相。比如一个体态肥胖的人，往往会被人嘲笑贪吃懒惰，而真相却很有可能是他患了某种疾病，是被激素药催胖的。比如一个头发颜色鲜艳跳脱的小伙子，往往被人讥讽为街溜子，而真相却可能是他本身就是一位托尼老师，所以造型要时尚前卫。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也有着另一个深受偏见伤害的人，怪人拉德利。这个怪人到底有多怪？传说他喜欢生吃小动物，小镇上所有的小偷小摸事件都和他有关。他还昼伏夜出，只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才会出门走动，这让律师阿迪克斯家和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对他赶到拉德利家的院子去冲击他家的大门，他们就想看看这个怪人的真面目。没想到越探索到后面，他们越发现拉德利不但不怪，还生性淳朴善良。他常常会偷偷在门外的树动手杀死了尤厄尔，但这一次法官却保护了善良勇敢的拉德利。他宣判尤厄尔到这时才明白，原来自己先前对拉德维自己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视觉下的一种偏见。所以越刻薄，你们的父亲竟然给一个黑知更鸟善良无害，他只是喜欢事实就是事实，谎言就是谎言，悄悄把新鲜的蔬果放在他家门口。他输了一场官司，却赢得无数人心。小说里的阿迪克斯是不是像极了很多在生活中总爱较真的刺头？他们执着着坚守着自己内心的良知和底线，敢于大声疾呼揭露丑恶，对抗权威。很多人也曾嘲笑他们不自量力，螳臂当车，却不知道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正是这些微弱的呐喊，一点点瓦解着大众对司空见惯的不公平的麻木。正是这样当头的棒喝，一次次撼动着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巨大成见。正是这些看似有些傻帽的人，在警醒着固有的认知，打破着狭隘的观念，甚至由此推着一场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如果说敢于打破自己内心固有的成见是一个成年人最顶级的教养，那敢于引领众人打破心中根植的偏见，则是一个成年人最大的格局。三毛曾说，你对我的百般注解和解读都构不成万分之一的我，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你。确实，一个人所有的认知和格局往往都常常藏在他自以为的真相里。当我们习惯只站在自己的视角去单一粗暴地评判一件事或一个人，那到最后往往会发现，我们自己以为的真相其实离真正的真相早已南辕北辙。所以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才应该成为每个成年人刻在骨子里的自我警醒。所以这世界才需要有更多跟阿迪克斯一样敢于戳破谎言、打破偏见的呐喊者。越是如此，这世界无数的狭隘、偏激和纷争才会日益减少。唯有如此，这世间才能更加温暖纯良，才能真正人间值得。

0: 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心仪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问，从哪一刻起你决定不再善良？其中有这样一条高赞的回答，没有决定不再善良，是决定不再随便善良。而德伯家的苔丝就告诫我们，太善良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
1: 1891年，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许多人为一本书争论不休。穿着精致的贵族们指责他道德沦丧，亵渎了神圣的教会，而粗衣布裤的农民，尤其是妇女，则感激此书写出了他们有口难言的困境。因为争议过大，这本书屡屡被拒，一再删减，但再多的删减也挡不住它的魅力。它上市便引起轰动，一年之内再版5次。女主角 Tess 也在世界文学走廊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本书便是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 Tess》。Tess 有着过人的美貌和坚韧的性格，却最终步步沉沦，直至命丧绞刑架。乍看之下， Tess 的悲剧是时代使然，但细剖开来，真正的凶手实则是人性。一，错估人性，埋下悲剧的注脚。Tess 是一户贫困小贩家中的长女，家中还有6个弟弟妹妹。Tess 15岁那年，有人告诉她的酒鬼父亲，他们一家是贵族德伯氏的后裔。鬼迷心窍的父母立刻显露出懒惰贪婪的本性，整日在家坐吃山空，一心盼望 Tess 去攀附所谓的贵族亲戚，带着一家人鸡犬升天。在父母的催促下， Tess 前往所谓的本家杜波维尔庄园，想要谋取一份工作。此时杜波维尔庄园的女主人年事已高，双目几乎失明，由她的儿子亚历克主理庄园事务。亚历克一眼便看中了 Tess 的美貌，见 Tess 羞怯，便主动告诉她庄园缺一名女佣，将她骗进了庄园。此后的几个月，亚历克极尽殷勤，不仅教 Tess 讨好自己的母亲，送她草莓和鲜花，还准许 Tess 自由出入藏书阁。单纯的 Tess 被他绅士的表象所惑，在他的温柔陷阱里渐渐放松了警惕。谁知亚历克的真面目很快便暴露出来了。在一次女仆们的聚会上， Tess 因为亚历克的偏爱而受到了众人排挤。正当她孤立无援时，

亚历克适时出现，带他骑马离去。当两人骑入浓雾笼罩的森林时，亚历克趁虚而入，侵犯了他。泰斯的悲剧由此拉开帷幕。不堪受辱的他只身返回家乡，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而这个不幸的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尚为少女的泰斯被迫成为人母，又经历了丧子之痛。他怀着善意的眼光看待世人，却忽略了人性的幽深复杂。《红楼梦》里对人性剖析道：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你永远不知道，身边对你笑脸相迎的人，是真心祝贺，还是笑里藏刀。你也难以看穿，如今与你把酒言欢的人是坦诚相待，还是口蜜腹剑。人心难料，善恶难辨。轻信他人，无异于将一把利刃双手奉上，给了他人伤害自己的权利。对一个不熟悉的人全心交付，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可以纯真，却不要天真。与任何人交往，即便付出九分真心，也要记得留一分戒备。二，高估爱情终会败给人心。在一个深夜，泰斯安葬了孩子后，便离开家乡，来到远方的一处牧场做挤奶工。他用工作和阅读填满所有时间，竭力忘掉过去。在一众躲懒偷闲的女工中，泰斯显得格外突出。这份独特的勤劳和娴静很快便吸引了安琪儿·克莱尔的注意。克莱尔是贵族之后，原本有一位门当户对的未婚妻，可他被泰斯深深吸引，毅然回家退婚，一心只想迎娶泰斯。泰斯为自己的过去而深感自卑，不敢接受这份爱，一再拒绝他。不明真相的克莱尔却表现得愈发热切，无数次表明心意。这样赤诚的爱叫泰斯的心逐渐沦陷。他一面忐忑地接受克莱尔的深情，一面为自己的过去惶恐不安。好几次他用书信和纸条写明实情，却因为种种阴差阳错，克莱尔始终没能看到他的坦白。在无尽的纠结与辗转反侧中，泰斯还是忍不住答应了克莱尔的求婚。新婚之夜，克莱尔主动坦白自己荒唐的过去，祈求泰斯原谅。泰斯大喜过望，以为他们二人有过类似的过往，自己也能得到谅解。没想到当克莱尔得知一切后，却认定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往日的柔情蜜意消失无踪，只剩下冰冷无情的指责和抛弃。克莱尔就这样远走他乡，独留泰斯一人苦苦挣扎。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如此经不起考验，轻轻一碰便支离破碎了。张爱玲曾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人们总以为爱情能掩盖生活的一切粗粝，晴天能同散步，
风雨时便能共遮头。可结果最叫人失望的往往就是爱情，还掺杂着名利、面子与欲望。奇迹爱情能无往不利，只会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就像《春日迟迟再出发》里的陆莹，曾以为他的爱情坚不可摧，可就在他被检查出会影响怀孕，便在他最虚弱之时提出离婚，弃他而去。人心复杂，现实搓磨，可以满腔赤诚地去爱，却不要笃信不疑地等待回报。学会降低期待是爱情里的必修课。三，越是难熬越要守住底线。克莱尔离开后，泰斯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失去生活来源的他还背负着一家八口的生计，泰斯拉不下脸面去向克莱尔的父母求援，只好

0: 克莱尔的怨恨尽数发泄在泰斯身上。泰斯每日做着最肮脏粗重的活儿，拿着最少的工钱，还要忍受卖场主的辱骂。暗无天日的生活里，泰斯唯一的支柱便是盼望丈夫回心转意，可命运却偏偏要捉弄他。曾使他坠入地狱的亚历克·杜波维尔再次出现了。此时杜波维尔夫人已经去世，亚历克继位成为杜波维尔伯爵。再次见到泰斯，他内心的欲望再一次被激发了。他一边慷慨救济泰斯的家人，拉拢他们为自己说话，一边与卖场主作戏，扮演拯救泰斯的白马王子。一年时间一晃而过，克莱尔始终杳无音讯，而父亲去世、母亲病重的消息接踵而至，成为压垮泰斯的最后一根稻草。心灰意冷的泰斯抛弃了最后一丝尊严，顺从了亚历克，成为他的情妇。讽刺的是，克莱尔却在不久后归来，想与泰斯重归于好。屈辱、痛苦、悲愤之情将泰斯吞噬了，他举起尖刀杀死了亚历克，而等待泰斯的便是绞刑。在咬牙挺过了无数黑夜后，泰斯却没能坚守到最后的天明。若是他能守住底线，再坚持一段时日，或许结局便会大不相同。对于泰斯而言，他没能经受住命运的考验，屈服于诱惑。而现实中也不乏有人因为生活困顿，步步丢失底线，为了碎银几两，不惜伤害至亲之人，还要自我欺骗，是迫于无奈；为了加官进爵，不惜背叛身边至信，还要自我开脱，是逼不得已。诚然，身在苦难里，下坠轻而易举，向上却难于登天。可艰难困苦不是堕落的挡箭牌，越是处境煎熬，越要恪守底线，守得住人生的低处，才能拥有高配的人生。德伯家的泰斯不仅仅是一个少女沉沦的悲惨故事，它更像是一部警示录，将我们警惕人性的贪婪。时代更迭，不变的是欲望对人的蛊惑和人心自私的底色。正如作家刘震云所说，深渊有底，人性难测。当你见识过人心的变幻莫测，便不会高估任何关系。当你认清了人性的云谲波诡，便不会轻易堕落沉沦。在这包罗万象的世间，既要有洞彻人心的清醒，也要有坚守底线的勇气，如此才能在人生急流的冲荡中稳立潮头，行稳致远。
1: 我们常说环境造就人，与有温度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滋养。当你面对挫折和痛苦时，不妨读一读《秘密花园》，这是一本有魔法的书，它能够照亮你我的内心，能为你我带来新生的希望。
2: 说起童年看过的动画片，相信很多人会想起《秘密花园》。这部动画的创作源泉来自

这充满欢乐的秘密花园，便会有了答案。小女孩玛丽因家庭变故住在亲戚古老的庄园里，在那里呢，她遇到了天使般的玛莎，小精灵般的男孩迪肯，以及温和善良的索比尔太太。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性格乖张的玛丽渐渐变成了一个健康自信而又善解人意的好孩子。我们常说环境造就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身边的人冷漠消极，你会不自觉地感觉压抑；你身边的人热情乐观，你也会积极向上，笑对困难。多与乐观有温度的人在一起，内心方能丰盈富足。而在秘密花园里，就有这样一群有温度的人。一，与感情冷漠的人相处，只会彼此消耗。10岁之前的日子，玛丽是在印度度过的。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可富足的物质生活并没有让她觉得快乐，反而觉得自己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与父母一起嬉戏玩闹，而她的身边只有对她百依百顺的佣人。玛丽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度的官员，整日公务繁忙，母亲也没闲着，一心只顾着参加各种聚会。其实玛丽从出生开始便缺乏母爱，因为母亲本来就没想要孩子，所以玛丽的出生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惊喜。为了自在玩耍，母亲把玛丽托付给了一个印度保姆照看，还特别强调别总让孩子在她面前晃悠，甚至连玛丽生病她也视若无睹。于是佣人们细心呵护着玛丽，事事都顺着她，生怕她哭闹惊扰了女主人。这样一来呢，玛丽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了专横又自私的小霸王。她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对保姆大嚷大叫，会因为看佣人不顺眼就对其拳打脚踢。有一次玛丽一早醒来就无缘无故对保姆大发脾气，保姆一开始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惹怒了小姐，可后来她才知道玛丽只是在平白无故。玛丽的这种行为保姆已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她没有过多理会，而是继续忙碌自己的事情。见此情景，玛丽更生气了，她对着保姆又打又踢，而保姆则直接离开玛丽房间，任由着大小姐自己消耗情绪。像这样的情况在玛丽家里可以说是经常发生。整个家中没有人喜欢脾气暴躁的玛丽，她在家里连个可以好好说话的人都没有。想在父母怀里撒撒娇，可总见不着父母的身影；想与佣人聊聊天，可他们都害怕玛丽那难以捉摸的脾气。玛丽因为没人理她而大发脾气，佣人们见她发脾气就更不想理她，他们就这样在无限的循环中消耗着彼此。二，生命中对的人能让你重塑自我。一场霍乱打破了玛丽一成不变的生活，也让她自此成为了孤儿。走投无路之下，玛丽只能投奔在英国的姑父家。那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米塞尔斯威特庄园，在那里呢，玛丽同样有佣人照顾。不同的是，新佣人玛莎可不像印度保姆那样事事都顺着玛丽。初次见面，玛丽询问她谁给自己穿衣服，玛莎一脸不可思议地反问：“你不会自己给自己穿衣服吗？”确实在印度，玛丽从不自己穿衣服，甚至保姆帮她穿衣服她连手都不想抬一下。玛莎可不惯她这个臭毛病，她让玛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就从最简单的穿衣洗漱开始。面对玛丽时不时使性子骂人，

0: 人，玛莎也不动怒，只是心平气和地对玛丽说，你不必这样生气，年轻小姐不该是这样讲话的。玛莎的耐心与冷静让玛丽有些难以置信。玛丽以为自己发怒骂人，玛莎会像她以前的保姆一样关门而去。可玛莎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会留下来陪伴她，待她情绪稳定后，又跟她聊各种各样的话题。玛丽很喜欢听玛莎聊她的家庭，尤其是聊她的母亲索比尔太太。索比尔太太性格温和，善良智慧，尽管生活拮据，却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让自己的孩子在愉快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而玛丽自小缺少母爱，所以对这个总能让孩子欢乐的索比尔太太满是好奇，听到有关她的话题，仿佛自己也能从中感受母爱的温暖。尽管素未谋面，玛丽仍得到了来自索比尔太太的关心。玛莎每次休假回家，索比尔太太都会提醒她要尽力使玛丽开心，还会做些可口的点心让其带给玛丽。她得知玛丽身体瘦弱，很是心疼，硬是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里匀出两便士，给玛丽买了根跳绳，让玛丽通过锻炼来强身健体。索比尔太太的关怀与玛莎的陪伴让玛丽没有了孤独感，她不再依赖他人的陪同，经常独自在庄园里四处玩耍，还特意开垦了一小块地用于种花种草，打造属于自己的小花园。玛丽每天穿梭在庄园里，忙时种植，闲时跳绳，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玛丽的脸上常常挂满笑容，更难得的是，她不会再无缘无故发脾气了。索比尔太太和玛莎深深地影响着玛丽，让其找到了更好的自己。三，和有温度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滋养。玛丽还交了新朋友，她的新朋友是玛莎的弟弟迪肯，一个阳光善良的男孩，而且他能与动物和谐相处。玛丽依然记得迪肯前来给他送园艺工具时发生的令人动容的一幕。当时迪肯正靠在庄园的一棵大树下吹木笛，在迪肯头顶的树干上，一只棕色的松鼠正仔细地观察着他。树旁边灌木丛中，一只野公鸡也优美地伸着脖子探看。迪肯的右前方还静静地坐着两只小兔子。这些小动物们如此近距离地待在迪肯身旁，似懂非懂地听着他口中吹出的音乐，丝毫没有害怕之意。玛丽被这一场景感动得大气也不敢喘。原来这就是玛莎常说的像精灵般的弟弟，连动物也如此喜欢他。看到玛丽站在附近，迪肯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解释道，有野生动物在旁边的时候，身体移动要慢，说话声音要低，你要是动作太快了会吓到他们。一个对动物尚且如此温暖的男孩，对女孩玛丽就更加温和了。迪肯经常抽时间来庄园帮玛丽打理小花园，细心地教她如何。
1: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小动物们突然窜出的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参考答案：变速不变道。
5: 错误示范：如果你的车速在100码以上，此刻小动物突然窜出，这种情况下，第一，切记不要猛踩刹车，因为此刻我们的车速较快，后车很可能闪躲不及追尾，并且急踩刹车极易造成轮胎打滑而失去控制。第二，切记猛打方向躲避，高速行驶中方向盘

0: 的轻微转动、汽车的摆动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做法，如果车速和后方条件允许，优先采取顶刹减速，快速观察左右后视镜，确保后方安全，再打方向避让。但是如果碰撞不可避免，就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尽量采取顶刹减速，做好撞击准备。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辆受损且有些残忍，但特殊情况下只能特殊处理，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在撞了动物之后，切勿在车道内停车或是下车观察，这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这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并道至应急车道或应路间内停车，打开双闪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到边护栏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2: 出发了。
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3: 早啊。
2: 早啊。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4: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4: 看着点儿，
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6: 什么时候能走啊？
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3: 我到了。
7: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5: 这么快到了？
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0: 你怎么又感冒了？
1: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2: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1: 啊切！
2: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3: 啊，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0: 今天芒种是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3: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

0: 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1: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2: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2: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3: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4: 喂，妈。
5: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4: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6: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4: 太好了，谢谢小王。
6: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4: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哎，
6: 哎呀，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4: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6: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7: 兄弟啊，没事吧？
4: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7: 没问题啊，上车。
6: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4: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7: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4: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7: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7: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3: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8: 你爱父母吗？
9: 爱。
8: 你爱伴侣吗？
9: 爱。
8: 你爱孩子吗？
9: 当然爱。
8: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9: 爱。
8: 你爱自然吗？
9: 你爱明星吗？
10: 你爱旅行吗？
8: 你爱发朋友圈吗？
9: 我都爱。
8: 你爱你自己吗？
9: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3: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各位来收听《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

0: 完了完了，今天我的搭档怎么不出声了呢？怎么是抑郁了吗？
1: 哎呀，这刚才忘跟大家问个好了，我是哲一。
0: 哎，
1: 我呀，
0: 精神有点恍惚。
1: 哎，不瞒您说，我不是中午没睡醒，我是这一早上都有点精神恍惚。我跟你说，
0: 突然间我就想到了小号睡不醒，以后也叫大哲不够睡，
1: 大哲前天晚上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迷瞪瞪，
0: 第三天捉妖是吗？
1: 第三天捉妖，
0: 来吧，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那么昨夜。本轮的降水也是陆续的结束了，今天只有沈阳铁岭伴有雷阵雨，其余的城市都是云层偏厚的，多云有时晴。今天早间也是延续了昨日的凉意，气温相对于昨天来讲比略低一些，最低的气温在12到17摄氏度之间，半数以上的城市气温处在12到13摄氏度。那么晨间外出需要穿戴外套，做好保暖的工作。那么白天的雨水也是停歇了哈，全省气温升温1到5度，像抚顺、本溪、营口、铁岭最高气温是23到24摄氏度，其余的城市呢在25到26摄氏度。午间可以穿半袖出行了。省内大部分的城市呢3到4级的偏北风，大连是5级，体感那叫俩字儿，相当的舒适了哈。
1: 怎么来解释舒适这个词儿呢？这反正我昨天晚上嘛，我跟这个家里人出去吃烤串去了。露天的，
0: 露天
1: 在铁西那边特别的火。
0: 我就想知道你昨天待到几点？
1: 我昨天还行，8点多就回家了。
0: 你知道吗？昨天晚间就是下班的时候，然后朋友找去露营，也是在家附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园，去露个营喝点茶呀，吃点这个茶点呢。待到8点40的时候，我们待不住了。我一看外面零上12度，我说我穿了个冲锋衣，我说不行啊，赶紧回家吧，这冻得手脚冰凉啊。
1: 你这还行，我昨天就是短袖，那裤子还行，裤子稍微长点，那上身都给我冻的呀。我就是也是，反正也是嘴硬。家里问我说：“哎呀，
0: 冷
1: 不冷啊？冷，给你带件衣服啊。”我说：“
0: 不冷，
1: 不冷，
0: 不穿，就是不穿，
1: 不冷。”

0: 气温短暂下降之后也会缓慢的回升，昼夜温差大啊，高考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确实啊多雨凉爽，记得常备雨具，及时的增减衣物啊，以防这个感冒。我想问一下大哲，你那年高考的时候有下雨吗？
1: 我记得好像是下了，我记得啊，
0: 就是我发现了近逢这几年逢考必下。
1: 哎，是的，接风洗尘，
0: 就是没有这个下雨的意愿，但是有这个云层，那夸夸几个火箭弹底下子下起来，
1: 洗一洗这个地面，给各位考生铺好他们的上升之路。
0: 没错，尤其你看啊，要是上个星期二、星期三，这零上的不是这23度、25度，在这天考个试，确实也是相当的难受了，遭罪了。
1: 哎，相当难受了。但是啊，就这两天因为都要下雨嘛，所以说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各位考生啊。就如果说你要是热就少穿点，你要是冷咱就多穿点，千万别嘴硬。
0: 没错，
1: 因为现在这个天儿他专治嘴硬的人。
0: 哎，说的。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你说话》哈。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进行咨询。
1: 是的，如果说各位要是想给我们留言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了。

0: 来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也是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本地物流货运产业的提质增效，切实解决货运车辆 ETC 办理跑腿多、耗时长、集中啊这个申办难点的这种痛点。近日呢，辽宁高速鲅鱼圈收费站主动靠前服务，走进营口啊，鼎捷运输有限公司来开展了 ETC 上门一站式办理服务。该企业也是营口地区首家兼具海工联运与 TIR 跨境运输业务的物流企业。本次专场呢，服务将便民利企的举措送到货运的一线，工作人员现场提供证件来进行核验、信息录入、设备安装、激活调试，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办理完成既可以正常上路通行，高效又便捷。
1: 哎，是的，那同时呢，工作人员面对面的宣讲货车 ETC 专属通行优惠，还有这个计费规则、账务管理等政策，针对企业关心的计费新政、绿通查验、设备维保，还有这个过户注销等问题，逐一答疑解惑，那有效呢打消了企业运营的顾虑。贴心高效的上门服务啊，获得了企业负责人的高度认可与称赞。那下一步呢，鲅鱼圈收费站也将常态化开展物流企业上门专场服务，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暖心精准的高速服务护航地方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地区区域经济稳步提升。
0: 哎，没错哈，也正是我们的一线的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来解决我们的企业的痛点与难点，这样才可以绝对的高质量来提高我们这个物流企业的运输的一个成本，是不是？你想想办理 ETC 有什么样的好处？
1: 哎，最主要的就是钱花的少了，而且是最直接的，大家伙其实运输你说办企业，
0: 虽然说大家觉得开小车啊九五折，那感觉100块钱省5块钱，那200块钱再省10块钱，但是您知道吗，我们货车的这个通行的费用可比我们小车高得多了，
1: 那或者说打一次折那就不知道省多少钱。
0: 哎，对，您看啊，一般他们都是长距离，一般咱就是一次省100块钱，或者说这个省90块钱来计算，一月他跑4到5趟，是不是省出来500块钱？你要10趟车呢，就是5000块钱，是不是？
1: 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个货运企业呀，他这个来回往返的这个频次也是非常高的。
0: 基本上这个车就没有闲置的时候。
1: 没错，
0: 一个
1: 月能省好几千，那都是常有的事。
0: 哎，所以说啊，也正是我们这个辽宁高速各个管理站、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啊，深入到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企业啊来进行这个降本增效。也正是这样啊，所以说更多的企业才相信我们辽宁高速，才相信我们辽宁高速的 ETC。 那么在此呢，也是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有这个 ETC 的相关业务，哎，想要办理特别的简单，您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的两种这种渠道的模式。首先第一种，您可以进行线下办理，您到我们的辽宁高速任意沿线的收费站的外广场，找到 ETC 的这个综合办事啊，再或者您到我们辽宁高速通 ETC 的专营店进行线下办理。那么说，哎，天太热了，我就不想出去，在家能不能办？没问题，您手机啊，打开手机，抖音、快手平台来搜索辽宁高速通 ETC 的专营店，直接在线下单，给您邮寄到家，按照这些说明书的顺序，您依次的进行上传就没问题了。再或者您关注过我们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呐、或者说小程序啊，您直接啊在我们的小程序或 APP 当中有一个 ETC 的专栏，直接在线下单，一样包邮到家，特别的简单方便快捷。
1: 哎，没错，而且呢就是最近这个辽宁高速与这个东北超也是联名了，推出了很多款这个新的 ETC、
0: 没错、
1: 啊、
0: 包括什么龙仔呀、这个不是这个龙哥啊，龙仔、虎弟、
1: 虎哥，
0: 然后这个搬小豹，是不是？
1: 哎，没错、
0: 都各种这种联名的 ETC， 不妨啊来关注一下，让您的这个生活以及出行可以更加的多元化。
1: 嗯，没错。

0: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
1: 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4: 不知道。
3: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4: 猜不出来。
3: 第三个，
5: 嗖嗖刷刷刷，
3: 欢迎乘坐复兴号。
6: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7: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8: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9: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0: 欢迎乘坐复兴。

0: 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9: 留下人，
7: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7: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

0: 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0: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1: 得嘞，安全第一。
2: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1: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3: 哎，等等，
1: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4: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 为什么？
4: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4: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1: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4: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1: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4: 给你。
5: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姐夫好。
4: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3: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5: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3: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5: 老公，你好好听听。
4: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3: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4: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6: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就到喽。
9: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

0: 所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留言哈，这位听众说，我在微信群里被免费安装 ETC 的人诱导充值了368元，说是直这个信用押金，半年后才告知不能退，这算是诈骗吗？能追回吗？
1: 我感觉呀，这个大多属于这种消费欺诈，咱们不能说10%嘛，但是大多啊。而且呢，他这个如果说要是数额巨大的话啊，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那就是诈骗了。
0: 没错，
1: 可以说这个依法来追回全款。那像是正规的银行啊，还有我们这个高速官方发行的 ETC 啊，一般都是免费安装的，没有押金啊，也没有这个强制的充值。更不存在什么半年后这个不予退还这种这个霸王条款。
0: 没错，没错，
1: 有这个霸王这两个字的，绝对不是啥好东西。
0: 嗯，
1: 那这类的这个微信群呢、上门推广这个人员呢、通过免费安装啊，当一个噱头，然后呢，刻意隐瞒这个押金不退的关键的信息，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典型的误导型的消费。还有这个虚假宣传，也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规定。而刑事诈骗呢，也是有严格的这个金额和立案的标准。那像368元呢，说虽然说达不到这个刑事案件的立案门槛，但是您368，他368。啊，如果说、
0: 十个人就是3680，
1: 对，那叠加起来之后，那就构成刑事犯罪了。
0: 没错，我就想知道一下，为什么总会有一些人贪图小便宜或者贪图方便呢？
1: 这个怎么说呢？我感觉吧，可能就是，哎呀，看着就是这个馅饼掉下来了，但是也
0: 不是，
1: 虽然不大，觉得这个馅饼不大掉下来，可能还算是真实一点，但实际上，无论是多少多小的馅饼，他只要是无缘无故掉在你跟前的，都有可能是陷阱。
0: 就是其实啊，咱现在啊最怕的是，我一般啊买东西的时候最怕他让我预存。
1: 是的，
0: 一说到预存，我真的就是特别的反感，我就不想买这些东西了。因为有很多啊，就包括之前我也受过伤，那个单独便宜，应该是990一那个健身房啊，带游泳的，买一年赠两年三年。而且还在黄金地段，也是连锁的这个健身房。然后我去了半年，黄了，
1: 黄了，
0: 老板跑路了，
1: 跑了。哎
0: 你看看
1: 这上哪儿找人去？
0: 哎呀，其实啊，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开个小的这个玩笑啊，也是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其实这里呢，拆解一下这个常见的骗局的核心套路，就是骗子先用零费用安装 ETC 来吸引各位的车主朋友们，口头的承诺。充值费用可能啊可退，是信用押金全程啊不主动的告知是不退的规则，是不是？而且也不公示啊，也不把这个条款签在合同当中，等半年之后啊，车主申请退款的时候才发现啊，才拿出隐藏式的这个条款，谎称费用已自动转为权益费啊，什么服务费，拒绝退款，很多的车主啊都因此吃了哑巴亏。
1: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车主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刚下票，然后呢，对这个 ETC 这一方面的业务啊，可以说是一点不了解。
0: 哎，
1: 像是刚才大齐跟大家说的，这个骗子先用这个零费用安装 ETC，
0: 以为哎不花钱，我得薅这边羊毛，是不是？
1: 哎、这羊毛这不就来了吗？这我得薅一下子，哎，我得当聪明人啊。
0: 没错，
1: 结果到最后发现被坑的就是自己。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那反正说了，既然已经这事儿已经发生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这个追回这个钱款。是吧？
0: 没错。
1: 第一步呢，首先就是立刻固定全部的证据，保存好这个聊天记录、微信记录。哎、别说这个，说哎呀，这人气死我了，我要给他删掉，这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0: 那不行啊，
1: 那不行。
0: 你
1: 得把他留下来，这是你的证据啊。
0: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对方承诺的这个可退押金的话术啊，以及这个368的这个转账的支付凭证啊。ETC 设备和这个安装信息这些截图啊，这些都是维权的核心的依据，千万不要删除。
0: 没错。
1: 那第二步呢，就是优先呢、平台到这个平台进行这个投诉。可以拨打

0: 这个12315啊，举报这个商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霸王条款。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市场的监管部门呢，就会一定的进入一个介入。嗯
1: 嗯，
0: 那督促对方全款退款。那同时呢，可以拨打这个12328，像是这个运输服务这个监督热线，反馈非正规 ETC 推广违规收费的相关的问题。
1: 没错，那么第三步呢，各位您可以线上的来提交这个投诉的举报申请啊，通过全国12315平台小程序啊、官网提交证据材料，填写消费欺诈的投诉申请，撤销不合理条款，退回全部的费用，这种情况维权成功概率也是非常的高。
0: 嗯，
1: 那么第四步啊，像比如说这个拒不退款升级处理的，如果说啊对方依旧拒不退费啊，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相关规定主张商家欺诈，要求退还这个全款，情节符合条件的还可以申请相应的赔偿。比如说啊，发现大量的车主遭遇同类的这种套路，可以集体的举报，提高处置的力度。
0: 嗯，没错。那最后呢，也给所有的车友啊提个醒，就但凡宣称这个免费安装 ETC， 还要收这个押金、预存费，还有这服务费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非正规套路。
1: 嗯，
0: 那办理 ETC 呢，一定要通过高速的官方正规的银行渠道。您可能不在辽宁高速办，但是不论您是在哪办 ETC， 一定认准高速的官方的平台。
1: 嗯，
0: 那拒绝像是这个微信群呐、啊，或者是这个路边的推广引流啊，避免被这种诱导消费造成您的财产的损失。
1: 嗯，
0: 如果说遇到了侵权的问题呢，您也别吃这个哑巴亏，及时的维权，保护好自己的，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0: 来吧，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啊，夜里跑长途，货车在路边抛锚了，双闪打开了，可车上没带正规的三角标牌，我随手拿了个深色的机油桶放在车辆后方50米，应该也能起到正式警示的作用吧。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车是怎么通过这个年检的？
1: 我也很好奇，
0: 是不是、
1: 啊、这个东西？你这是谁的车，他都得有啊！
0: 哎，而且这个东西你一直都搁车里放着，你没事你拿它干什么呢？是不是？
1: 你说这也挺有意思。你说这个该带的这个三角警示标牌不带，结果带了个机油桶。
0: 其实各位啊，您知道吗？您的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和错误的，绝对。啊，这个机油桶它不能代替三角的警标牌，也是存在着这个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还属于交通的违法行为。首先给大家讲解一下风险在哪呢？像这个夜间啊，视线都肯定会差一些，是不是？毕竟黑嘛。那么深色的机油桶它没有任何的反光标识，它不会反光，也没有警示的标识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路面上啊，辨识度也是极其的低，后方的这种行驶的车辆，尤其是大车啊，它根本看不清，它太小了，完全起不到警示的避让的一个作用。而且各位，高速以及国道的路面上，车速啊都是特别的快，一旦后方车辆来不及避让，特别容易引发二次的追尾事故。像夜间这类的连环碰撞的事故的伤亡率和损失都是非常高的。
1: 哎，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人就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那我就是没带这个三角警示牌，那我就是拿这个什么机油桶什么玩意儿代替了，怎么办吧？那要不整的话没有，那我就放这个水桶了，怎么着吧，怎么着吧，没有办法，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能没想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如果说哈，如果说就是像刚才这个司机朋友说的这个桶，你像是这个高速行车的车流当中，它这个风是很大的。如果把这个桶给它刮到了马路中间，它不像是三角警示牌，这过来压一下，一下就没了，它很薄，很轻。
0: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油桶啊，要是到中间，那就是杂物。如果说这个时候要是来个小车，还给它压上去，咣当这一下，不一定什么样的后果。
0: 没错。
1: 所以说呀，为什么说一定要把这个三角警示牌一定给它带好，因为这些东西它是不可替代的。哎，就像之前看这个新闻，还有人拿这个直接拿自己当警示牌的。
0: 哎，对，还有用什么泡沫箱的，啊，用矿泉水瓶的，这种啥样都有。那么在这里啊，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正确的夜间的车辆抛锚处置流程。
1: 哎，
0: 所有跑长途的货车的司机啊，这个司机师傅们一定要牢记：首先，车辆故障之后，第一时间开启双闪警示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啊，迅速的将我们的车辆挪至应急车道，切勿您不要在行车道内进行逗留。
1: 哎，
0: 再有各位，其次呢，就是规范摆放好您的警示标牌。那么像普通的这种室内的道路啊，您应该摆放在150米到100米。那么高速公路呢，应该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摆放好正规的三角警示标牌。如果说夜间遇到了突发状况啊，恰巧您并没有携带这种警示牌的话，千万不要用杂物进行代替哈，因为呢，应该立即的开启双闪灯，保持车辆的示过灯常亮，车上所有的人员都要需要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一定要远离车流。
1: 没错。那最后呢，就是马上拨打这个救援和报警电话进行求助，等待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置，全程呢不要在这个车辆周边逗留，最大的程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最后呢，也是想提醒一下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就是出车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这个随车的工具，确保这个三角警示牌啊、灭火器啊等等等这些安全设备必须是完好的。那别的东西忘带没问题，但是这个安全的东西您千万别忘了。
0: 没错、
1: 如果说这个夜间突发了这个行车故障呢，那安全警示绝对是不可能敷衍呐。越是到夜间的时候，人越看不见，那越完了，对吧？
0: 对。
1: 那宁可咱多等一下救援，咱绝不能心存侥幸。
0: 哎，
1: 那守住这个行车的安全底线，才能平安出行。
0: 没错。我们收拾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面临显著安全挑战，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道路湿滑，驾驶员情绪受天气影响，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相比之下，城市中车速普遍较低，交通标志与红绿灯较多，照明条件也相对较好，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雨天行车而引发严重事故的概率。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驾驶员们该如何保证行车安全？首先要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高速路况，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足。二要保持良好视野，若前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可打开冷气或者玻璃加热器，以防止一些因为看不清而发生的事故。三，合理使用灯光，会大幅降低事故的发生率，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雨天不要开启远光灯。四，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雨天行车，车速一定要至少比平时降低20%，并注意平稳转向。五，减少变道和超车，慢转弯，即急打方向。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要慢，转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同时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谨慎超车，不可强行超车，更不可从右侧超车。六，注意水滑现象，行驶中万一遇到水滑现象，可放松加速踏板，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减速，切不可用制动器制动，以免发生侧滑和甩尾造成事故。
3: 总之，雨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安全三宝：控距、降速、亮尾。
1: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

0: 化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2: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1: 完了，警察怎么来了？
3: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3: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轻按喇叭。
1: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我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3: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车，不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那我们就接着上路了啊。
3: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1: 得嘞，安全第一。
0: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4: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5: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还真没吹牛。哎，
6: 你怎么开车的呀？
5: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0: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7: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8: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7: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8: 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7: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8: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7: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8: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7: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8: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0: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9: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0: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1: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9: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0: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9: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1: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0: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1: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9: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2: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3: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段歌曲和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走高速啊，遇到了施工路段限速60，我开了70，算超速吗？会被罚款吗？
14: 从法规上来看呢，你限60开70，超速了10%+吧。
13: 嗯，
14: 那法理上呢，已经构成了这个超速违法。
13: 没错，
14: 那辽宁高速的这个施工路段呢，它不同于常规的高速路面，它不适用这种常规的这个小型车超速10%以内警告不处罚的这个容错的政策。
13: 嗯，
14: 施工区啊，因为它这个车道呢比较狭窄，并且它里边是有施工人员和这个机器进行作业的。
13: 没错，
14: 所以说呢，在这种路段呢，交警一般都会这个执行从严管理这个标准。
13: 嗯，
14: 那小型的私家车途经这个辽宁境内高速施工限60的这个路段，跑到70，如果说一旦被这个固定测速，或者说这个区间测速呢，那被抓拍到，
13: 嗯，那么也是按照我们辽宁现行的高速处罚的标准呢，超速10%-20%区间普遍罚款200元，记3分啊。比如说您是这个黄牌的大中型这个货运车辆呢，同幅啊超10%-20%，处罚会更加的严格。高速路面该这个超速的区间直接6分200，是不是？
14: 嗯，
13: 只有现场没有布设测速设备、抓拍设备故障的这种情况下，才不会生成违章罚单。
14: 嗯，
13: 没有100%确定会不会被抓拍。那么后续3到7个工作日之后，您可以在这个交管12123平台进行查询违章记录，出现罚单正常啊处理就可以了。那么日常行经这个施工临时限速路段，尽量按照这个限速的标牌进行行驶。施工路段啊出险之后，这个速度啊还会加重事故的那种责任划分。那么其实我觉得遇到施工路段您超速是最为可怕的。
14: 哎，没错，
13: 因为施工路段啊，别的人的这个车啊一般都会按照这个限速值去进行行驶，您想想您超速会发生什么？一旦啊您六号了，容易追尾，再或者您不追尾，然后您夸这一把方向盘您变道，也会引起后方的这个不注意的追尾事故。追尾事故经常会发生在这种事故的路段。
14: 是的，而且它这个施工路段最重要的是啥？它里边有人呢。
13: 嗯，没错，
14: 而且就是不一定有多少个人。
13: 嗯，
14: 如果说你要是因为这个超速结果失控，就冲进这个施工的地里边，如果说你要是把人给撞到了怎么办？
13: 哎，没错，再有
14: 对不对，
13: 再有一个啊，施工路段一般的这个道路都是比较狭窄的，是不是？
14: 嗯，
13: 咱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沈海高速，是吧？
14: 嗯，
13: 这个金州这个路段和这个周绥着机场这个路段现在就在施工，
14: 嗯，
13: 是不是？单幅封闭，然后这个对向四车道改成了这个双向这个两车道进行双向四车道行，之前的单向四排现在变成了双向的啊，各两排车道行驶。你想想，那一旦您这个超速失控撞到对向的车辆怎么办？是不是？
14: 啊，那就是两边的速度加到一块儿呢，
13: 哎，
14: 冲击力基本上
13: 没错啊。那么再有一个，各位，这个我们没撞到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我们的电子警察的这个拍照200元3分或者说6分，
14: 嗯，
13: 12分，您想想，如果说您一次性扣了12分，您就归零了。
14: 就是怎么说呢，这吊销您的驾驶证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13: 哎，是的，而且你想想现在还得重新考试，是不是科一？
14: 嗯，
13: 咱就想知道现在有几个人老司机让您考科一，您敢说您一次过的？大哲你敢说吗？
14: 不敢，属实是不敢。
13: 所以说您在这个答题，在背题，在这个考试，既耽误您的这个驾驶的时长，您不能驾驶了，咱呀，是不是有时候出行啊也是不太方便呢？
14: 是的，
13: 所以说啊，一定要依规守法的进行安全驾驶。 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辽宁高速服务区充电桩的充电能不能开发票？我是公司的车，需要报销充电费。
14: 这个是当然可以了，
13: 嗯，
14: 对吧？就像是这种这个公共服务类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开这个合规的发票，
13: 嗯。
14: 那而且它这个电子发票和这个纸质票据呢都能办理，完全满足这个公车财务报销的这个需求。
13: 没错。
14: 那省内的服务区充电桩呢，主要分什么呢？是这个国家电网自营与这个辽宁高速自营这两类，
13: 嗯。
14: 那开票的渠道呢，您分开来操作就可以了。
13: 没错。您比如说途经这个服务区现场充电的时候，如果说您看到的是国网的充电桩，咱可以这个下载这个易充电 APP， 是不是？
14: 嗯，
13: 一般开电车都会有这几个软件的，
14: 是
13: 啊，或者说你扫描这个充电桩的机身二维码，进入到这个充电平台啊，再或者在这个订单板块当中选对啊，您这个充电的记录啊，录入公司的这个全称啊，纳税人的识别号啊，等等等等，包括接收的邮箱啊，可以完整的开具啊这个信息。那么提交之后呢，系统啊就会生成电子的这个普票啊，发送到这个您指定的邮箱里面。
14: 嗯，
13: 需要这个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您需要携带车辆的这个手续啊，企业的资质，可以前往就近的国家电网线下的营业厅进行申办啊。服务区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无法当时的帮您开这个专票。如果是辽宁高速自营的充电桩，哎，这个就简单很多了，
14: 嗯，
13: 您可以依托我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啊，或者说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来查找充电的账单，在发票栏当中填写对公的抬头信息，一键申请数字化电子发票，
14: 嗯，
13: 那么发票的名称标注充电服务费或者说电费，票面的信息完整合规，财务啊可以正常的核销入账。
14: 哎，是的，而且呢也不用局限在这个充电当场开票了，那三个月内的历史记录呢都可以线上补开，偶尔说遇到这个设备的卡顿呐，无法线上提交啊，哎，那直接在这个服务区联系台联系这个当班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13: 嗯，没错。来吧，时间有限，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
14: 嗯，
13: 我拉的是辽宁本地的海参啊，海参那么鲜活的带水算不算绿通？
14: 嗯，它这个鲜活海参呢，它是符合全国统一绿通目录的这个品类的。
13: 嗯，
14: 那在辽宁高速呢，其实，只要满足这几点就行了。首先，第一点呢，您得是这个绿通
13: 鲜活，
14: 对，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里边这个品类，这是第一。
13: 嗯，
14: 第二呢，就是首先您拉这个是海产品，那必须得保证它鲜活。
13: 嗯，
14: 那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说您拉的这个量必须得够，必须满足车辆容积的80%以上，
13: 嗯，
14: 或者说车厢质量的核定载质量的80%以上，
13: 哎，没错，
14: 同时满足这三个您才能享受绿通的免费政策。
13: 哎，是的，因为活体的海参呢，
14: 嗯，
13: 是附带这个养殖用水啊，属于这个常规的保鲜的装载形式，对吧？
14: 嗯，
13: 那么辽宁省内各高速收费站查验的时候啊，普遍认可带海水暂养的鲜活海参啊，这个不算额外的混装杂物。运输的全程呢，海参呢要保持活体的状态，没有经过这个蒸煮啊，这个研制、烘干等等这种深加工处理的是基础的条件。一旦海参啊经过了腌制啊、泡发呀、这个冻干呐，啊，就脱离了这个鲜活的这种范畴，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免费的政策了。
14: 嗯，
13: 那么日常用这个保温水箱啊来装这个海参啊，箱体存留的海水呢，也是行业常规的保鲜手段。我们辽宁高速收费站查验的标准不会因为货品附带保鲜用水直接驳回绿通的申请，对吧？
14: 哎，是的。总之就跟这玩意儿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
13: 鱼，
14: 拉活鱼。
13: 哎，没错，
14: 对，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水呢？所以说这个你说水算不上杂质，当然是不算的了。哎，因为你需要拿它来保存一样，
13: 嗯，对呀。
14: 那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怎么做呢？一般来说呀，就是我常见的基本上都是把这个鱼的这个容积给它拉够了，
13: 嗯，
14: 哎，80%以上，然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看一眼，并且啊，这个拍照留下这个举证之后，哎，我们就可以对您进行一个放行了。
13: 没错。好了，各位，开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4: 如果您在行驶辽宁高速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想要解答的疑问，您都可以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同时呢，如果说你想给我们的栏目组进行一个留言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024823655523 024823655523。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我是哲一，
13: 我是大齐，
14: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3: 拜拜。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

0: 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2: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1: 不懂了吧？
2: 啊，
1: 这叫烟锅子，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2: 是啊，
1: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2: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2: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 怎么了？
2: 那得多黑呀、啊、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2: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2: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

0: 下车呀你！什么情况啊，兄弟？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1: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
3: 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4: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5: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3: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 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 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 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 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起经站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 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6: 你怎么又感冒了？
7: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6: 啊切！
7: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 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炉甘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6: 啊，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嗯，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7: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8: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
0: 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

它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我们将带您去认识这样一位辽宁高速人，他勇当高速机电创新维运的开路先锋，他就是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郭祥柏。
1: 2001年7月，我还是一名青涩的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一个人生的新起点，来到辽宁高速进行工作，我感到无比荣幸与激动，心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憧憬与期待。这里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为社会贡献的舞台。一路追梦，青春正好，我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热情，就一定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先后历任收费值班站长、通信工程师、路政稽查科科长、指调分中心主任，期间还担任团总支书记和局团委委员。从到收费站基层锻炼的工作新人，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每个工作岗位的经历都如同一场旅行，充满了各种未知与惊喜，既有美丽的风景，也有崎岖的道路，有时令人振奋，有时让人困惑。正是这些经历让这场旅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0: 转眼间，郭祥柏在指调部门岗位工作已整整18年，他先后参与各类大中小型机电项目建设80多个。作为坚守在高速公路机电运维岗位的一名老交通人，郭祥柏参与并见证了辽宁高速机电系统的今昔巨变。近些年，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迅猛发展，在保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正常运行和充分发挥道路通行能力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也在逐步向安全、高效、智能化转变，借助各种先进科技手段，不仅提高了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也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也保证了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安全需求。但随着大量设备的投入使用，给机电运维工作也带来了巨大压力。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存在线路长、设备分散、涉及领域广、技术含量高、24小时全年不停运转、设备运行和作业环境差等特点，给设备维护带来了很大困难。
1: 作为辽宁高速机电系统的生产实践者，保障机电安全运维生产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职责。在机电系统日常运维管理中，我带领团队在积极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秉承着小制作、小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念，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推广应用。同时，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以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引领企业改革发展的源泉，创新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视野高低、勇气谋略。我的岗位我负责，我的岗位请放心。
0: 2018年，沈山高速进行高清视频改造，设备供电方式为交流900伏高压远距离供电。当终端电源或供电电缆发生故障时，需要关闭局端总电源后才能进行维修作业，既影响全线设备使用，又增加了人工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维护效率。郭祥柏深深知道，一线员工的创新永远是基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出发的。因为长期扎根一线，他更了解要解决的问题需击中的要害。这种由内生发的力量往往更有震慑力。为此，郭祥柏研制了高压输入切换柜，实现故障终端和供电回路单独控制，维修时既不影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同时也减少了远端专人断电配合的需要，提高了作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降低人工和车辆成本近

0: 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全面推广，全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大量高科技设备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投入使用。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营的能量来源，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日常维护管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供电状态无法感知，供电数据及能耗不可视，供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在发生停电、供电故障、供电质量异常等情况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导致设备停用、损毁等时有发生。寻常处见功力，细微处见真章。郭祥柏面对上述问题和研发团队积极钻研解决措施。经过半年的研发和测试，供电电力监测及能耗统计系统成功应用，解决了设备停电或供电故障、备用电源启用期间不能感知的问题，实现实时可视化监测供电质量。当发生供电故障、供电异常时自动报警，缩短了设备故障发现和维修时间，既保护了用电设备，也提高了维护效率，降低了维护成本。通过能耗统计，分析收费站雨棚和广场照明、冬季电锅炉供暖用电情况，根据季节调整照明开闭时间，调整11月和3月供暖期首尾两个月储热温度和出口温度等方式，每年大约节省电费20余万元。本系统在集团第二届技术革新奖评选中荣获3等奖，目前已成功在系统内10余家兄弟单位推广使用。
1: 我认为想成就一番事业，想在岗位上做好，必须从细微之处入手。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世界上从来没有做不好小事情就能做好大事的人。近些年随着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大量先进设备的持续投入，给机电运维工作也带来了巨大压力。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的机电系统存在点多线长、设备分散、技术含量高、涉及领域广、24小时不停运转、运行和作业环境差等问题，这些因素都给维护带来了很大困难。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行的能量来源，高速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日常维护管理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供电状态无法感知，供电数据及能耗不可视，供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导致设备停用、损毁等现象时有发生。出现故障或者报警了，都需要维护人员驱车现场检查，既降低了维护效率，也增加了作业风险。面对上述问题，我和研发团队积极钻研解决措施。经过半年的研发和测试，供电电力监测及能耗统计系统成功应用，解决了设备停电或供电故障不能感知的问题，实现了可视化监测供电的功能。当发生供电故障、供电质量异常时自动报警，既缩短了设备故障发现和维修时间，保护了用电设备，又提高了维护效率，降低了维护成本。
0: 郭祥柏面对维护中设备故障，主动发现困难问题，积极推广应用网络 IP 在线监测软件，设备故障停用主动进行预警。为提高路网运行监测能力，提高事件主动发现能力，充分利用路段现有门架、摄像机立柱，增加视频监控设备。3年来，公司视频覆盖率由 48.4% 提高到 67.5%， 沈山段视频覆盖率已达 100%。 虽然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动，却是让工作上事半功倍。
1: 一个人好比一滴水，一个团队便能点滴汇聚成大海。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团队的力量是伟大的。一个人就算浑身是铁也碾不了几个钉，而一个团队就能组成一个钢铁长城。团队成立之初，面对人员少、经验不足等问题，刚开始毫无头绪，项目进度一度陷于停滞。为了找到突破口，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员参与的技术研讨会，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想法，无论多么微小或看似不切实际。通过集思广益，我们最终找到了利用4G 物联网加互联网技术解决设备供电远程自动监测

0: 和统计分析的功能。有好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不管严寒酷暑、风吹日晒，还是荒郊野外，我们频繁地往返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机房等场所进行数据采集、设备调试和系统优化。经过数月的努力，系统终于成功上线。回顾这段经历，我深刻地认识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团队成员之间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正是这种团队精神，使我们在挑战面前从未退缩，而是勇敢地面对并克服了每一个困难。
1: 那些认真负责、化抱怨为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人，善于在承上启下中配合好团队的每一项工作，实现个人、团队、公司之间的一种和谐，实现积极向上、统一规范、井然有序的工作秩序和快乐工作的良好氛围。工作中，郭祥柏积极加强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在运营公司组织的岗位大练兵中，机电维护荣获团体第二名。维护员罗振荣获2021年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省交通行业高速公路机电建设养护管理技能大赛个人第一名。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上，未来还将有更多的科技赋能，让出行更加安全便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让高速人心中最美好的梦。在这位高速公路指挥调度员的世界里，彰显着坚守与热爱、责任与担当。郭祥柏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守护着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时光锚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辽宁高速人郭祥柏的故事，一个在高速公路时刻走在创新先锋的高速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像郭祥柏一样的人，他们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发现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为了实现梦想，更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4: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4: 扣款成功。
5: 哎，定金一时爽，回款苦短长啊！
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

0: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2: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3: 堵车了！
4: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5: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6: 我要接孩子放学，
7: 快赶不上飞机了。
8: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9: 不能。
10: 为什么？
9: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8: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4: 快！
2: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太好了，
5: 谢谢你，大夫，谢谢。
9: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1: 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旋律，每一位歌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时光音乐会，歌声是经历，也是成长，让我们用心体会这份源于生命的真实与美好。
12: 每个人心中的往事都影响着每个人的心情，似乎这些往事就是自己心里最珍贵的东西。往事里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全部。李碧华，往事难忘。

很多人漂泊在外，特别是在90年代，通讯设备并不是很发达，就会格外的想家。离家的孩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家可归、生活艰难的可怜游子在外很不容易的场景啊，也能够让社会重视、关心这类群体的存在，从而让人间充满着很多的爱。在外地的年轻游子经常唱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归心似箭、渴望回到亲人身边的一种情感。2000年，陈星《离家的孩子》。

2003年以《天屠龙记》翻拍，这次翻拍由赖水清执导，苏有朋、贾静雯、高圆圆等主演。这一版本的倚天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也是让很多人看到了他们心目当中理想的角色经典形象。片头曲《心爱》2003年，金学峰。

复杂的爱情不放手是爱，放手也是爱，在一起是爱，祝福也能是爱，爱真的可以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方式和举动。2002年陈冠普，就让你走。

而采。阿牛善于在生活中寻找灵感，某一次他经过一片稻田，看到稻田中间出现了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的桃花树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顿时让他想起了乡愁，当即写下这首《桃花朵朵开》。阿牛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被在意，被关心。

1992年，左宏元为《新白娘子传奇》创作了一首曲子《渡情》，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和片尾曲。《渡情》呢，是一段在摆渡的时候发生的情缘。作词人苟敏根据冯梦龙的《警世通言》

很多经典影视剧会伴随很多经典歌曲一起走红啊，就比如1999年《康熙微服私访记》，屠洪刚为这一部剧演唱的片头曲《江山无限》也是足够有故事感。千古帝王，悠悠万世，功过自有百姓言。1999年，屠洪刚，《江山无限》。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536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光辉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2: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宝的歌迷不知不觉已遍布各个年龄层。上海演唱会上，他分别让50岁、40岁和30岁以下的人举手。当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时，伍佰满脸的难以置信，最后试探性地问了一下25岁以下的举手，没想到全场尖叫，惊得伍佰直呼不可能。就是这样又老又土的伍佰，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呢？网友答道，他身上有艺术家气质和浪子的情怀。出道已经30年，而伍佰身上的率真浪漫、坦诚真挚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过时。伍佰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呢？有网友说，他是拖拉机的外表，劳斯莱斯的才华。突然想到下面这个和歌迷极限拉扯的场景，伍佰唱完了，歌迷还久久不愿散去。伍佰说，已经结束了，你们在等什么呢？歌迷说，没有。伍佰无奈，只好弹起了突然的自我，台下万人大合唱，刚才还笑到流眼泪的歌迷，这下真的哭了。

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了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愿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童话，创作了这首歌曲。动情旋律，戳心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尽，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歌词中描绘了何以琛和赵默笙一段年少时的爱恋，牵出一生的情缘，一个执着于等待和相爱的故事，表达出男生对女生出于爱的做出的无私的陪伴，以及男生追求女生的一段坎坷追求之路，并且表达了两个人坎坷的相恋相爱之路，但是也不愿意去将就的爱情，去选择别的人。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天下太大，总有人比你更适合，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有选择方式，因为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如果听多了苦情歌，不如换一换口味。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都不至于，都不至于，都跟我没关系。最近大张伟的新歌《万物盛开法则》已经成了短视频平台最火的 BGM 之一，几乎每10条中就有一条，让网友们成功见证了10000个生气的理由。

2018年，一支名叫和谐里的校园乐队正式成立，完成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那就是音乐。一群年轻人怀揣着梦想，因为音乐相识，因为音乐彼此陪伴成长，到如今成立属于自己的音乐工作室。他们还是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那份赤子之心。等秋日来临，等和你慢慢靠近，和你漫步森林，或坐在金黄的屋顶，当寒风凛凛，

无限循环，也适合发呆的时候慢慢闭眼想象雪落光景。的确不会，你要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事是你无能为力的，比如无法拒绝一个人突然闯进你的生命里，比如无法控制从胸腔里奔涌出现的感情，再比如曾经那个很爱很爱的人突然就不爱了。以前总以为感情是黑白分明，非爱即别离，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么一种模式，我们各自走开，我们隔岸相关，一年四季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但对旧时光里的人依然有着淡淡的思念。希望每个冬天都有人陪你一起看雪，堆雪人，也希望你被浪漫温柔以待。记得学生时代的某天无聊的发呆，突然的天空飘下了雪，一片一片的，当时心里不停地回想着薛之谦的认真的雪，所以以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那些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美好岁月。真的希望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世间只剩荒芜，或不再新生，也都会有雪晴下的风，月明下城南的花开陪伴你。远方的你，别再藏起初见时的笑，人短短的一生，悲

欢喜乐，或情或爱，我们终将会失去，不妨在将来学会释怀。徐静欢仿佛一位孤独的诗人，在情爱里孤独吟唱，情爱两难，一别两宽，人生徐静欢，但唱的是释然。听完这首歌，愿你得一时尽欢，失一时也尽欢。

0: 岁月，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严重威胁司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对此提示您：一、驾驶员上路行驶前，检查轮胎是否卡有异物、鼓包，胎压是否达标，定期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及时更换新轮胎。新轮胎更换时最少更换一对，左右对称更换。二、货车不得超载，货物不得超高、超长、超宽，要合理分配负载，使整车重心尽可能低，避免货物集中在车辆一侧或车尾。三、开车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不疲劳驾驶，不做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学习防御性驾驶，提前预判前方情况，避免紧急制动与紧急转向，严格按照限速行驶，进入匝道、弯道等路段要提前减速。四、夏季气温较高，是爆胎引发交通事故的高发期，车辆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况，尤其是车胎磨损程度和胎压，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爆胎，切勿猛踩刹车，缓慢减速，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以免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
4: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5: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4: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6: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7: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4: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8: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4: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9: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0: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9: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0: 不喜欢不喜欢，
1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0: 凭什么
11: 该
10: 是我的？
11: 你爱喜欢不喜欢？
1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4: 哎，好啊好啊。
1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7: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

0: 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8: 开门
9: 下
8: 车
9: 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8: 还是开门
10: 下车
8: 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8: 那该
11: 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12: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12: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13: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8: 等什么
13: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13: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14: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5: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13: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6: 为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
17: 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8: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

0: 受片刻的轻松。
1: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智博，欢迎各位。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这个天儿啊，这个早上的时候还挺凉快，是吧？到中午就初显威力了。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现在这个天气究竟如何。

昨夜呀，本轮降水属于陆续结束了。今天呢，只有像我们沈阳还有铁岭伴有雷阵雨，其余的城市呢属于云层偏厚，多云有时晴。今早呢也是延续了昨天的凉意，气温相较昨日的清晨是属于更低一点的啊，最低气温呢12度到17度，半数城市以上，这个最高气温呢也是有所下降啊，大部分这个早上的气温呢是在12度到13度。晨间外出呢需要穿好外套啊，做好保暖。白天雨水停歇之后呢，全省也是升温个1到5度。抚顺、本溪、营口、铁岭最高温23到24度，其余城市25到26度，午间呢可以穿短袖。省内大部分地区呢3到4级偏北风，大连有5级，体感其实还是挺舒适的啊。明天全省迎来大范围的小雨或雷阵雨，需要防范一下这个强对流天气。气温短暂下降之后呢，又会缓慢的回升，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这个高考时段呢，多雨凉爽，一定要记得常备好雨具，及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哈。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在6月7号，后天到9号这个高考期间啊，这个辽宁天气呢是属于非常多变的，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呢也将持续的影响我们省内多地，对考生复考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哈。看一看这个6号明早8点到后天早上8点，像这个大连、抚顺、营口、本溪、葫芦岛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是阵雨。全省最高温25到20度。7号，一整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8号早上到晚上8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又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其实说实话，这个高考这几天吧，这个气温还不错啊，有点小雨呢，还是挺好的。但是希望就是在通勤路上呢，我们不要受到这个雨水的影响。在这里提醒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这个高考这事儿可千万别迟到了，咱宁肯早到场1个小时，对不对啊？每年都有迟到，每年都有啊，我也不知道咋想的，咱就早点走呗，那玩意儿啊。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天气呢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准备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事儿了。

看一看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点啥呢哈，就是说现在呀进入夏季了，虽然说这两天气温还行，但是这个阳光啊，尤其是今天雨停了之后，这个阳光确实是照得我们有点难受了，对不对啊？那就哪怕是阴雨天，说句老实话哈，这个防晒该做还得做，因为这个紫外线呀，它跟这个阳光强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阳光那种灼痛感，并不是说那种情况下才会被晒黑啊。反正紫外线无处不在，甚至晚上都有。那么问题来了，那我防晒，我就涂点防晒霜呗啊。那么去年如果说家里有没用完的防晒霜，今年还能接着用吗？咱一起来了解了解啊。要知道这个化妆品的货价期啊，一般是三年，只要保存得当呢，没开封的化妆品在三年中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的使用。如何判断存放一段时间的防晒霜是否有这个防护力呢？咱们可以往下来看一看啊。如果说是未开封的，只要生产日期后三年没有明显的这个霜体异常，比方说这个水油分层啊，豆腐渣那种感觉那种情况啊，哎，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说存在顾虑的话，可以取少量涂于耳后，15分钟之后，皮肤没有这种刺痛感，没有红肿、发痒等等这些不良的这个反应的话，就可以放心用了。那么未开封的，其实还是情况比较少，基本上那东西都是即买即用，对吧？那么已经开封了，放了一年的，那种摇摇乐呢？那种行不？什么叫摇摇乐啊？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那种防晒霜啊。正常呢，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油层呢在上方起这个封闭作用，基本上不需要担心这个霜体变质。使用的时候呢，需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就这种呢，反正在保质期内肯定是没问题。那么摇摇乐可能家里用的还少，至少我用的有点少。啊，我下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什么呢？说是这个乳液型这个防晒霜，就说这个乳液型的防晒霜啊，如果说在家里已经是存放了超过6个月了，其实说实话，各位啊，不太建议继续使用了。有人说那保质期3年，它那东西怎么说呢？你已经开封了，它已经见到空气了，接触到那个细菌，而且你手还抹了，对不对？手上这个细菌多少咱就不提了，就不太建议使用了。而且呀，如果说你这存放的环境又潮湿，温度还有点高，那就更别用了，真的啊，各位，好吧。那么如何科学的选择防晒霜呢？防晒产品包装上呢，通常标有 PA 和 SPF 两个指标，这是科学选择防晒产品的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啊。那防晒系数 SPF 表示可以抗中波紫外线UVB 的一个指数， PA 值呢则是表示可抗长波紫外线 UVA 的这么一个指数。中波紫外线作用在皮肤的表皮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中波紫外线的杰作，长波紫外线呢就会深入皮层，就晒黑了就是长波紫外线的作用。专家就表示呢，长时间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高防晒指数的产品。日常呢防光老化可以选择相对这个柔和一点的产品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防晒霜啊并非每个人都适用，像什么老年人呢，孕妇啊还有这个皮肤敏感人群呢，哎，应该慎用这个防晒霜。老年人、孕妇和皮肤敏感人群首选这个是遮蔽防晒的方式，比如说像打个遮阳伞呢，戴个帽子啥的哈。其次呢，可以选择刺激性小一点的防晒霜，毕竟老年人他这个免疫力是要差一点的。再加上这个6个月以下的婴儿啊，同样使用这个防晒产品一定要注意，尽量就不使用防晒产品啊，用物理遮蔽还是遮阳伞，反正婴儿就那么大点儿，你就是。家长细点心呗，你说是非得粗心，非粗心孩子就黑呗，那咋整？那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呢？其实也是以物理为主啊。当然有一些这个专用的婴幼儿防晒产品可以使用。那么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下的几点哈，首先注意用量，哎，通常呢一个指尖的单位的量大约相当于涂抹一个手掌大的面积，也就意味着如果说要涂抹三个手掌大的面积，就要需要三个指尖单位，反正你就自己看呗。有些人喜欢清爽一点，有些人喜欢厚涂油一点的，这个到时候反正也因人而异吧。另外啊，就不是说你出门涂一回就保一天啊，在户外的时候建议每两个小时涂抹一次啊，注意需要就是怎么说呢，分场景不同的选择，像出汗啊、游泳啊，哎，还有摩擦等情况啊，这补涂的频率需要更高一点，而室内活动就不需要每两个小时补了啊。然后日落之后呢，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哎，特别是那个防水的哈，建议用卸妆油清洗。另外呢，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像大中午的时候啊，更推荐在室内躲避阳光啊，户外使用硬防晒的手段，遮阳伞、遮阳帽、防晒服啊、墨镜、口罩遮蔽阳光。这怎么说呢？他们这些东西比防晒霜能好使一点，毕竟防晒霜它属于化学制剂。好吧，这个你就算再怎么样，它用多了，它也是有这个过敏的风险的啊。弄个带把伞，不磕碜。就算大老爷们儿，你这带个伞遮阳能咋的啊？另外，如果说真不怕黑点，能也没什么问题。好的，朋友们，关于这个夏季防晒这事儿呢，先说到这里了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呢？欢迎各位来我们的小程序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欢迎大家说出您的看法，我们稍后再会。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 开门就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 还是开门下车
3: 下车吗？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2: 那该怎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4: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4: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5: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2: 等什么
5: 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3: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6: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7: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3: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2: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9: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哇，去你！

0: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右边的朋友们。
1: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旅，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云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3: 好，我知道了。
2: 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不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

0: 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2: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3: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5: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3: 老公，你到哪儿了？
6: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7: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8: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7: 多少个人坐车？
8: 185人。
7: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8: 45人。
7: 四辆大车呢？
8: 能坐180人。
7: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8: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7: 还有5个人没座。
8: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7: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8: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7: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8: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9: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0: 祝大家生日快乐！
11: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2: 呜。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3: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4: 这是谁？
12: 这是28岁的你。
15: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4: 谢谢董事长。

0: 忘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我想找个代驾。
1: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2: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3: 陪您同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依旧是来说一说我们最近呢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吧，好吧，一起来看一看。

就说最近啊，这个南开大学，大家这都知道啊，非常有名的，虽然不像清华北大，但也是不遑多让。一名学生呢，这个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损失了高达220万。有人说什么？学生损失了220万？就在6月5号啊，我们记者呢就此事啊也是致电了一下南开大学消防工作人员呢，确认该事件呢是真的，哎，都是属实的。记者随后呢也是从辖区派出所了解到呢，目前案件啊正在全力的侦办当中，具体的调查细节呢现在暂时不方便对外透露。近日有南开大学的学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这个八里台校区社区民警发布的通报。根据通报内容呢，就该校啊一名学生在闲鱼平台浏览的时候看中了一款拍立得。按道理来说，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就能220万呢？咱往下看啊，随即呢这名学生就与卖家取得了联系。该生陷入圈套之后呢，通过京东购物还有银行卡转账等等这些方式，分22次向对方转账了220万。你就说这玩意儿。警方特别指出啊，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发生的单笔涉案金额最高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可以说现在骗子太多了，这傻子有点不够用了啊。咱来看看哈，上面写的是啥呀哈。就是警方是这么说的啊，说客服称呢，因为有活动，拍立得不会让同学付款，只需要同学按照客服的要求操作。客服发了一个2维码，让该生呢用支付宝扫描。该生扫描之后呢，发现扫走了195块钱。这客服称呢，因为该生成了这个免密支付，所以钱啊，这个才能被扫走。如果说退款，要同学下载一个软件叫 Teams。的一个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对方发来一个会议号，进入会议之后，按对方要求打开了共享屏幕，让对方呢让该同学打开支付195元的这个页面啊，看到了这个该同学的卡内余额，就让该生呢用浏览器搜索一个叫做晴天相机.cc的这么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里呢说受理该生的退款事宜，对方说呢退款要走流程，要有银行的流水，让。这名学生通过京东购物还有银行卡转账等方式，分22次给对方转账了220万。不知道说啥了。就是现在的孩子啊，有的真的不知道怎么考上这大学了，只能是。大家也别乐啊，保不齐这事儿就发生在你们家里的人身上。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几个购物防骗的8条铁律。首先，第一点，指认正规渠道，优先选择大型的平台啊、电商这个官方网站、官方店去进行下单，或者线下的实体店，那指定没毛病。

对朋友圈还有陌生的群聊不明链接啊，保持警惕。第二点呢，就是低价务必核实。如果说您的这个价格呀，它是低于市场价30%以上的这么一个商品，它极其有可能是陷阱。购物前呢，一定要多平台的去对比，查验防伪的信息，千万不要因小而失大。三呢，就是拒绝私下交易。无论对方呢是以省手续费，或者是到货快等任何理由劝说，坚决不走微信，不走支付宝这种直接转账的情况啊，务必通过平台来担保交易，钱款有保障。你说为什么现在买房呢？人家必须是有一个，对吧？金融监管啊，这不就是怕着不认吗？另外，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核实客服的这个真伪。接到任何售后退款电话或者说短信，不点链接不回拨，应该直接通过购物 APP 内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是拨打平台官方公布的这个客服电话来进行核实。还有我们要知道啊，二手的这个交易啊，一定要谨慎一点，优先的选择有担保的这个交易平台，坚持同城见面，还有验货付款，对价格低的离谱的商品呢，要求提前转账的卖家一律说不。再一个，我们要严守个人的信息，像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短信验证码呀、支付密码呀，这是最后的防线了哈，绝对不能告知其他人，不随意的点击陌生的链接，不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一定要注意。第七点，远离刷单返利，动动手指就赚钱，你说他怎么着，家里亲戚不够用了，非得交给你，对吧？第八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一旦遇到了类似的风险的话，妥善的保存好您的截图，哎，订单截图、聊天记录、付款凭证，还有这个快递单号，发生纠纷时呢，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

被骗后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把这个证据链啊给它整理完整的，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呢多渠道的同步的进行维权，平台申诉啊，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起诉啊等等啊，咱们都开始整。然后还有这个，如果说微信支付宝转账的话，立即联系银行客服尝试冻结交易，还有挂失银行卡等等。你说这反正这同学也是够有钱的了，22次被，哎呀，骗了220万，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也希望就是家长啊，看好自己的家的孩子，别让他们有太大的这个金融支配权，一定要跟他们说好了，这个还有这个网贷怎么事儿的，千万不能沾，对吧？有什么需求跟家里提。你弄那些超前消费的话，你觉得自己挺帅的，但其实怎么样啊？就是最愚蠢的就是这种人，好吧，各位，那咱们这个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咱们呢缓口气儿，待会儿接着聊。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

0: 所以人间值得。
1: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5: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6: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1: 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3: 其实最美的

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辽宁交投高速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辽宁高速千万级 ETC 用户，以国企担当打通人车货路全要素链路，肩负交通加物流的产业升级使命，让物流从传统粗放迈向智慧高效。物流的本质是连接与协同，我们聚焦货主、司机、物流、运营团队三大核心群体，打造全域生态赋能、全程数字运营、全链合规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每一笔运输需求都能在平台找到最优解。对于货主而言，效率与合规是永恒的追求。在这里，发货货源只需一键操作，填写信息精准发布，全运输过程透明可追溯，签收支付操作便捷。AI 全程自动校验合规性，货源直达百万司机。对于司机，稳定的货源与便捷的服务就是前行的动力。在这里提供3种接单方式，适配不同场景，电子合同秒级签署，省去繁琐流程。平台全程记录装车、轨迹、卸车等核心节点信息，运输进度清晰可控。完成运输后，司机发起结算和代开票流程，并可随时查看详细运费情况。从代接单到代开票，全流程工作台让任务一目了然，省时更合规。对于运营团队，智能化管控是降本增效的关键。在这里，为运营团队提供动态地图，实时追踪车辆轨迹，运输进度分秒可查。从装货发车到签收确认，每一个节点都精准记录，每一次异常都智能预警，让管理告别人盯人，用科技实现全掌控。千万级 ETC 用户构成庞大而活跃的物流网络，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 ETC 通行数据的智能算法，实现车货匹配效率显著提升，空驶率大幅降低，让每一辆货车都满载希望，每一吨货物都精准抵达。除了效率提升，我们更懂增值的艺术，深度整合高速全域的服务资源和生态资源，打造运输加通行加服务的一体化生态，让每一次运输都能享受高速路网的专属福利，创造额外价值。作为省内唯一高速公路 ETC 运营主体，深度对接交通税务监管平台，实现运单数据实时备案，税务合规闭环，让每一笔运输都经得起检验。无论是追求高效管理的货主，期待稳定收益的司机，还是需要智慧监管的物流运营团队，辽宁交投高速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都将以科技为笔，书写物流行业降本提质新篇章。即刻登录平台，开启智慧货运新体验。
4: 你怎么又感冒了？
5: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6: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5: 啊，切，
6: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7: 啊，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4: 今天芒种是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7: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8: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9: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 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 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是我这个教练座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

0: 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
1: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3: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2: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3: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2: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3: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2: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3: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2: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3: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4: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5: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6: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7: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8: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9: 3.6%的90后经常性。

0: 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2: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3: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日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儿，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树倒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 行。没事吧？
9: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1: 什么情况啊兄弟？
9: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11: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1: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9: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2: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3: 喂，妈。
14: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3: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5: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3: 太好了，谢谢小王。
15: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3: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15: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3: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5: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6: 兄弟啊，没事吧？
13: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6: 没问题啊，上车。
15: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3: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6: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3: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16: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

0: 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7: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

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咕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它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它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
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

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

0: 是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箱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俩这。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2: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借月是歌手王天阳演唱并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曲，由陆元飞作词，任永恒作曲，李平、王转、大明联合编曲，栩栩如生噪音行动出品发行，发行于2021年2月3日，收录于借月专辑中。这首歌是山河令的延伸歌曲，不过并不是山河令的原唱，借月和山河令的适配度极高，最终呢，在剧粉的强烈要求下，借月正式授权给山河令作为官方宣传曲。月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总有一种思念的情愫在里面，无论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每当提及月亮，都会让人回想很多往事，既有圆满的相聚，又有孤独的守候。这首《借月》讲述了一对恋人，一方在外拼搏闯荡，另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故事。王天阳用他自己温暖而有力量的嗓音讲述了这段浪漫又充满希望的故事。正如歌词中所讲，虽有心中志向，但山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总会失望，不论如何都要做到初心不忘。也希望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都能记得，总有一个人在遥远的地方默默支持你，爱着你。就借着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份深沉的思念照亮吧。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灰色头像收录在许嵩2010年1月6日发行的专辑《寻雾启示》中。这首歌是许嵩第二张专辑中情感最痛心的作品之一，也是整体作品中悲情色彩浓郁、情绪最直接的歌曲之一。歌曲描绘的就是当时一段本身已经足够伤感的回忆被挖掘到了极致，却发现所有的回忆竟是一团雾、一场梦。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里可能会出现一些现实中不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跟爱的人手牵手。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一场美梦醒来究竟是甜蜜多还是失落更多呢？甜蜜在于细细回味梦中的情节，而失落则来自于现实与梦境的差距。在《灰色头像》这首歌里，以梦开始，因为梦到了女主，所以开始了对她的思念。这首歌的故事也由梦而展开。

吴克群1979年10月18日出生于台湾省高雄市凤山区，他是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男歌手、影视演员，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在2000年因参加 MTV 台歌唱选秀节目《新生斗阵赛》的比赛中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从而签约维京音乐，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在200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蜜桃女孩》，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新的创作专辑《吴克群》，2005年获得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奖，在2015年推出了第八张个人音乐专辑《数星星的人》。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歌曲就来自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歌《囧》，欢迎大家一起收听这首歌。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伤心人，总有一段音乐能让你找到共鸣，疏解此时此刻此段人生的种种想不通。今天分享林宥嘉全新单曲《玩》，这首具有苦情风格的歌诠释了爱情里的黯然神伤，一开口就有种想哭的冲动。这是他时隔三年再次发布个人的单曲，在极具疗愈感的歌声中，与期待已久的乐迷来一场双向奔赴。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的词曲班底是写出过《说谎》这种超级金曲的施仁成与李双飞。本次林宥嘉也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与李双飞、施仁成一起撰写出《凌晨的孤单》《预知的不安》。也是基于此，有网友听后评论，这首歌和林宥嘉从前的歌相比，其实不特别，但好就好在它的不特别。诚然，喜欢听林宥嘉的人，或许就是爱这种林式苦情风格，他能唱出人心底的柔软，但又总可以带那么一点点的心酸，无限放大情绪，但又可以点到为止，含蓄地表达伤感，不露骨，但句句让人破防。喜欢听林宥嘉的人都知道，林宥嘉其实可以算作是一个音乐全才，他的歌让人很舒服，而且每一首歌几乎都可以引出听众的共鸣，让人百听不厌。

如果说生命可以诠释出不同的意义，那么郭旭便是其中的一种。从不找了到狗先生，唱爱里徘徊的人，从无耻的活着到行者，唱人间彷徨的灵，不再只讲岁月冗长时光慢慢流淌的情爱，将情怀解剖填满现实，对生活的审判，对情感的宣泄，对自我的警醒，这几年的沉淀成就出现在的郭旭。郭旭，一个踏着现实心在灵魂之上的独行者，几年打磨，几年沉淀，今天的这首《不找了》，献给一路执着的自己，献给在理想与现实中蹉跎的你们。

0: 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0: 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作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 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
0: 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 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 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和 7.8%。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5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3: 有所分化。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5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24,853.2亿元， 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 9,850亿元， 增长 15%， 进口 15,003.2亿元， 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 1,471.5 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

0: 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动荡。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6: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7: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8: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7: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9: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7: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

0: 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
1: 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4: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3: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4: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

0: 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就保养啊，受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货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再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搁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搁嘛。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车啊，刚忙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3: 出厂标不好意思啊，稍微修改一下联系啊。
0: 搞快点，搞快点。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
1: 但厂
0: 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书记去了。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
5: 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
6: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7: 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 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8: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

0: 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三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

0: 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2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3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再过10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3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3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 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6: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5: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5: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十度电中已经有近四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7: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5: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十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 十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88.1% 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

0: 好水平。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1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 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

0: 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南风起，覆陇黄。
4: 三十对儿，有六十只小麦，
5: 地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9: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8: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2: 给他放吧。
11: 这都可以了。
13: 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4: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3: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8: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4: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6: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8: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7: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8: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 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5: 啊，这挺凉快的。
9: 凉快啊，空调啊。
12: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9: 这也是享受啊。
8: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祥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9: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8: 现在什么位置啊？
9: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8: 村长电话拨一下，这边给爸爸给报修，稍后收割机联系啊。
9: 搞快点，搞快点。
8: 张祥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祥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9: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8: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祥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9: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8: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9: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后来搞了湖北去。
8: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20: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21: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2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世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

0: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 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
1: 徐天池说，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0: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5: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991年，关锦鹏拍摄电影《阮玲玉》，音乐人小虫为该片创作了主题歌《藏心》。藏心整体采用了暗淡低沉的编配风格，低回凝重的曲风，运用了低音定位录制，加上愈弦愈气的唱腔，张弛有度，拿捏到位的女声演绎更是有一番新的身心浸润，也是伤感到近乎销魂了。正因为这样，才更容易的走进听者，贴近心灵。来听歌，黄莺莺，1991年《藏心》。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或许一切都不必深究，无论找寻到怎么样一个答案，都改变不了一个这样的事实：从见到你那天起，你温婉的笑容就占据了我的所有，挥之不去。来听歌，潘美辰1988年写《不完的爱》。

爱情的温暖，身处严寒也是阳光普照的。爱情的甜蜜，伤心之处也是一种美好。爱情的完整，相隔天际也是心灵相靠。爱情的永久，短暂相逢也是天荒地老。来听歌，黎姿1993年《情深海更深》。

他不爱我这首歌或许可以被评为最佳失恋单曲。莫文蔚曾经说过，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伴着我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希望你也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着你。莫文蔚1997年，他

沉默不是简单的一味不说话，沉不住的人很容易失败的。适时的沉默是一种智慧，一种技巧，一种优势在握的心态。就像这首歌说的一样，沉默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反驳了。郑智化，1992年，《沉默的羔羊》。

陈明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演唱了小柯打造的这一首《等你爱我》。陈明的演唱充满了激情，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表达出一种对爱情的洒脱的感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的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许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可以做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并且还带有一点温暖，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越是微不足道，才越显得相濡以沫。陈明，1999年，等你。

0: 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3: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流水度此生。

0: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哲理人生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生还上升不到拼决策的层面，而是在拼行动力。去做吧，躺在家里不会遇到好运。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在日本的一家料理店里帮忙，放弃了上海稳定的工作。加了微信以后，发现他今天在京都，下周又去了北海道，追寻日本美食的脚步。有时候呢，与店主谈得投缘就去帮忙，人家管吃他不要钱，学几招厨艺。他想开日料店，因为投资大放弃了，后来又去了印度、肯尼亚。我知道他不是白富美，有时候为他揪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有一天他忽然发微信给我，说他来武汉了，在地质大学学习珠宝鉴定。第二年他开了微店，第三年有了南京的实体店，专卖非洲的蜜蜡玛瑙。哎，我说你运气太好了，随便就能玩出两家店呢。我一直在路上找机会啊，他笑嘻嘻地说。做白领的那几年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宅女，生活单调无聊，工作早早碰到了天花板，想要改变却真是晚上想想千万路，白天继续走原路啊。那段时间真的很懈怠，恋爱都懒得谈，直到有个同学来上海玩，住在我家，看到我的生活状态，严肃地说，小秋，你躺在家里是不会遇到好运的。从那以后，每当他在家里焦虑万分的时候，就想到朋友这句话。他逼自己走出去，先是报了日语班，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只是看同事中有人在学，就跟着去了，然后找机会去了日本。开始的几年呢，基本处在做什么都不行的状态，收入没有以前高，虽然见了很多世面，但也只是呢自己觉得自己更好了，并没有带来人生的转折，更别提收益了。直到去肯尼亚的飞机上遇到了现在的合伙人，他的好运呢才真正的到来。小秋说，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那些兜兜转转的弯路、挫折与失败，当初呢只觉得郁闷沮丧，直到有一盏灯忽然点亮的时候，你才意识到之前在黑暗中穿行是为了遇到今天的光亮。如果没有那些经历，你也抓不住今天的光。三年前我在职业瓶颈期，决定开一间咖啡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咖啡馆能带来什么，只是觉得一来自己喜欢，二来投资不大，三来最不济也能带来一些写作的素材吧。当时很多人觉得我草率，但我知道自己必须行动。在家里写作十年了，已经被掏空了，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很绝望。咖啡馆

0: 我开的不算成功。然而通过这件事情，我发掘了自己写作之外的潜力，原来我口才不错呀。主持读书沙龙，从开始的如履薄冰到后来的轻车熟路，原来我还可以做生意。开始不好意思收朋友的咖啡钱，直到有朋友骂我蠢，说如果不收钱他们再也不来我的店了，我才知道做生意要大大方方，只要你努力提供最好的产品，赚钱是应该的。走出在家写作的窄门，我的眼界变得开阔，机会越来越多，好运越来越多。经常有人跟我谈规划，谈很多次，我说你先做吧，哎，他们就不高兴了，觉得我敷衍，根本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就让人家做。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连最开始的那一个原点你都走不出去。我们的起点都很低，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直指成功啊。我们像小树一样一圈一圈地画自己的年轮，只有走出第一步，哪怕失败了，你才知道第二步该如何走啊。2017年，团队的小伙伴一个考了在职研究生，一个在学法语，另外一个跟我去了趟台湾，回来报了摄影培训班，立志下次把我拍的是又帅又瘦。你说我学法语对工作有用吗？准备学法语的小李问我，你别想了，去学就是了。这是我的答案。人类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世界却是无穷的，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迈出这一步会遇到什么。所以我更喜欢那些想做就做的人。去做吧，躺在家里不会遇到好运。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根本上升不到拼决策的层面，而是在拼行动力。行动力强的人遇到的失败也多，所以你常常看到那个躺在家里的人嘲笑去行动的人，你瞧，失败了吧。3-5年以后，躺在家里的人呢依然躺在家里，而走出去的人虽然没有抵达他最初想要到达的地方，却阴差阳错地遇到了别的机遇，开启了规划以外的精彩人生。原来人最可怕的不是遇到失败，遇到失败至少证明你曾经接近过成功，最可怕的是什么也遇不到。一年与一天没有区别，10年与一年没有差异呀。
1: 在生活中，为什么你很怕麻烦别人？原因在于这几点。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免不了跟人接触交往，亲戚朋友爱人，在共同分担彼此心事的时候发现快乐，在互相帮助中成长，在彼此麻烦中建立更深的情感。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会在这样的人际交往中存在困惑，每次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觉得要纠结很长时间，可能是怕别人觉得麻烦，也可能是怕别人拒绝，所以还是不想去麻烦别人了。不过在别人麻烦自己想让自己帮忙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听友朋友们，你是这样的人吗？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去麻烦别人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幕，一个小孩子排队去买麦当劳，一个年轻妈妈和5岁左右的儿子排队点餐，妈妈让小男孩自己点。孩子踮起脚尖看着售货员，手指着广告牌说自己要拿一款套餐，但是饮料要换成另一种，还需要加什么佐料。服务员说那样的话需要加钱，还得先坐，要等一会儿。小男孩点点头说没关系，我和妈妈可以等。小孩子几句话把自己真实的需要怎样去调整说得一清二楚。 当时我的心里有些许感动，觉得小男孩是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真实需要的人。随后我又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每一次都是点正常的套餐，不会有任何的其他需求。如果想要换掉套餐里的固定搭配，他会选择另外去点，甚至多要一袋番茄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那样会不会太麻烦人家了。我感念着朋友的贴心，总是为他人着想，可是却又觉得是不是小男孩的方式是对自己更加的关爱呢？为什么两个人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为什么有些人不是很在意自己的需求，总是会牺牲自己来爱护他人呢？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些内心活动、人际互动主要与我们的自尊有关。按照自我价值定向理论，自尊是个人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己进行价值评判后获得的自我价值感。当评价的结果是肯定的，自我价值感得到确立，个体就会获得较高的自尊感。反之，自尊会受到伤害，出现自我贬低的现象。面对他人的需求，你是选择牺牲自己，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选择，不为他人妥协？这与你如何看待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也会让我们更容易委屈自己。我们会害怕提出自己的要求，害怕麻烦别人，会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情感，想要去迎合别人的需求，而自己的需求总是被自己否定了，或者直接忽视了。不愿麻烦别人的背后，都有颗敏感、善良的内心。瑞瑞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在我看来，她是很喜欢去麻烦别人，也经常被人麻烦。在办公室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说：“你帮我把门关一下呀，或者帮我递一下文件呢。”而别人也很乐于帮助她，并且有什么事儿也会找她帮忙。我曾经问他，你难道不觉得找别人帮忙，别人会觉得麻烦，或者别人让你帮助的时候，你会觉得麻烦吗？他说，并不会啊，因为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会开心别人能想到我。那如果我让别人帮助时，他们也会觉得被重视，来往多了，自然关系就更亲近了。我想，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夸大了麻烦别人的结果。大部分时候，别人并不会觉得被麻烦，而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而给别人添麻烦的想法，是当我们自己觉得不够好时才会出现的。其实啊，在我们自己都不认可自己的时候，才会在寻求帮助时本能地觉得自己会被拒绝的，自己是不容易得到别人帮助的人，或者会觉得，如果我不去帮助别人，让别人帮助我，真的会亏欠别人了。你可能总是在麻烦别人的时候，常常感到恐惧、紧张和焦虑，提出想法的时候，也总是会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而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你可能总是想，我要第一时间去帮助别人解决麻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中，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需要的人，是别人认可的人，这样才会内心得到满足。你是这样的人吗？不愿意麻烦别人呢，只是一个表象，真正影响我们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可。很多时候，你已经足够好了，无需他人的肯定啊。小诺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在生活中也总是想要去委屈自己，去满足室友的无理要求。室友向他借钱，每次都不会说自己不方便不能借，而当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也根本不好意思向室友开口。每次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总是会说别人也很忙的，还是算了吧。 当他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0: 如果办不好，就会觉得自己很差劲，真的很恨自己，为什么做不好呢？一个美好的自己，并不来源于我们是否所有的事情都要答应别人的要求去帮助他们。一个美好的自己，不在于是否每次都把事情做好。一个美好的自己，是来源于真正充盈的自己，来源于对于自己的肯定啊。这种肯定是相信自己无论有没有答应别人的要求，满足别人的需要，自己都是美好的。我们不需要用答应别人每一次的要求，帮助别人做很多的工作来提升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美好的，与其他人无关，与是否委屈自己帮助别人也没有关系。因为自我的充盈和外界无关，它是来源于自己的内心的。常常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你是值得被帮助的，值得更多的好。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帮助的时候，没有什么资格让别人帮助自己的时候，也会不敢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在恋爱当中，自我价值感很低的人，总是会觉得他对我好一点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资格让他对我更好。但是其实并不是的，他宠爱你，因为你就是值得的，他应该对你更好，因为你值得的更多。所以提出自己的需求，敢于提出自己的需求，是高自尊的表现。同时，当我们开始提出需求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值得更多的，那本来就是应该拥有的，被宠爱或者被帮助。为你的渴望提出需求吧。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提出需求，很多时候是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渴望什么，渴望的是怎样的关系，希望别人怎么去帮助自己。当我们知道了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希望别人怎么帮助自己，这样你也可以让别人明白你希望他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而不是就是在心里想着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公平。你不说的话，别人也没办法知道啊。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其实可以大胆的、自信的说出来，清晰的表达，走出这一步，给自己更多的信心，才能获得更多的价值感。给自己足够的信心，关怀自己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被世界温柔以待的。
1: 夫妻相处有门道，那夫妻该如何相处才好？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夫妻相处有门道，本期节目分享给大家。第一篇，去朋友家串门，发生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儿。朋友的老公在电话里与下属沟通关于工作的事儿，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同时老公只是不停地说着是和好。朋友听了很不耐烦，在一旁大声说，哪有你这样当上司的，对下属低声下气，别人不知道还以为对方是你上司呢。这朋友的老公听了，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朋友一眼，神情很是愤怒，嘴里是念念有词啊，仿佛在说，你再说试试，信不信我打你。哈，我吓了一跳。朋友很不高兴地对我说，我真的很看不惯他工作的方式，那每次下属打电话过来汇报工作，他就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好，一点上司的威严都没有。朋友正说得欢的时候，她老公已经放下电话，一脸阴沉地走进了书房。后来朋友开始做饭，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做好了三菜一汤，在我看来虽然卖相不怎么样，但味道很不错。

这个时候，朋友的老公用筷子指着其中的一盘荷兰豆炒腊肠说，为什么不用牛肉来炒呢？那样更好吃。又说，煮饭的时候怎么不放两滴花生油啊？那样会香很多。然后一边吃一边挑剔，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一直说到厨房的卫生问题。听得我禁不住猜想，朋友的老公厨艺到底有多好啊？多会收拾家务啊，才会如此的挑剔自己的妻子啊。丈夫的唠叨让朋友很生气，怒吼道，有的吃你就吃，有什么好挑剔的？朋友老公也生气地回应说，那我工作的时候你说什么说呀？朋友马上反驳道，你就是做的不对呀。那我说的难道就不是真的吗？她老公也不甘示弱。这两个人呢，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起对方来，最后朋友大叫，跟你已经过不下去了，离婚。离婚？好啊，我巴不得马上离。那说完，朋友的老公便摔门而去，留下满腔怒火的朋友在家里收拾残局。之前常常听朋友说他们婚姻的困顿，说老公对自己不好，说他早已想离婚，说自己最后悔就是跟他结了婚。现在亲眼所见，我终于明白他们婚姻不和谐的症结所在，也许而是他们两个人都同时失去了界限感。第二篇，在《道德经》中，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意思就是说，世间有阴就会有阳，有正就会有负，阴阳相合，互相融合，万物就能得到平衡。男女之间的相处，如果失去平衡，就会难以相处，所谓失去平衡，也就没了界限。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人一旦失去了界限感，就会很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所谓的界限感，就是各在其位，各行其事，不在其位，不甘其正。很多人都喜欢对别人的工作和生活指手画脚的，明明自己根本什么都不懂，还装作一副专家的模样，自以为是地发表一通意见，这样最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像我朋友夫妇那样，两人都犯了同样的错，都越过界，相互指责，岂有不争吵之理呢？朋友之错在于，当着外人的面指责老公的工作方式有问题，让老公觉得很丢脸。其实就算没有旁人，他也不能这样说呀。他自以为比老公聪明的样子，其实就不够聪明。即使老公的工作方式真有问题，她最好也不要强加干涉，不然就会让老公觉得不被尊重。次数多了，男人愤怒也是很正常的。而她老公的问题就是不该在家里对自己的妻子诸多挑剔。妻子煮饭做家务已经很辛苦了，如果再被挑剔嫌弃，再好脾气的人也会发火。更严重的是，这种来自爱人的指责，无疑意味着一种不认同，而不被伴侣认可，才是谋杀婚姻幸福的最大元凶啊。一个男人每天拼尽全力在公司奋斗厮杀已经够累了，回家还要被老婆讥笑，自以为是的对自己的工作指手画脚，那真是太可怜了。一个女人一心一意为了家庭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精力，到头来还要被丈夫东嫌西嫌，想必也很无趣。两个人一旦产生轻视对方的念头，那就是一段关系分崩离析的开始啊。

0: 只管做好自己。如果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控制欲，那就大家共同进步吧。好的婚姻必然是彼此包容和相互妥协的。第三篇，但凡为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相互嫌弃的朋友必然是要分道。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怎么又感冒了？
4: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5: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0: 肚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1: 啊，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2: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1: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0: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6: 我们只有接纳自己，才能完善自己，叫醒自己，才能突破自己，改变自己，才能成就自己，从而走向幸福。
7: 接纳自己，叫醒自己，改变自己。

说到接纳自己，我经常想起一句话，只怕站，不怕慢。是啊，人生只要自己允许，一切都是开始。三国时期的刘备在徐州担任最高长官时，由于徐州是块肥肉，袁术、曹操、吕布个个对徐州垂涎已久，时刻想占领徐州，进而问鼎天下。可刘备的战略意识不强，又处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面对着南面的袁术、西边的曹操、北边的吕布，刘备是大战大败，小战小败，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最后刘备丢了徐州，狼狈地逃到了星野刘表那里，从此远离了中原大地。这一年刘备42岁，在一次和刘表喝酒的过程中，刘备感慨自己40多岁，一个中年的油腻大叔了，还蜗居在这么个小地方，一事无成，真的是悲哀呀。在接受这一切之后，刘备便没有躺平，而是重新分析，振作起来，去三顾茅庐，东连东吴，西控巴蜀，终于在60岁的时候称帝为王。蒙恬曾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不管是面对那个高光的自己，还是那个无助的、脆弱的自我，你只有敢于接纳自己，才能够掌控一切。而我们呢，总是在接纳别人的时候很容易，而接纳自己呢，却很难。所以呀，只有我们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短板，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话说，人生最大的修行就是接纳自己，是非对错都要接受，爱恨情仇也都要放下，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学会接纳，才能够解脱呀。那除了接纳自己之外呢，我们就要叫醒自己。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成功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阅历，丰富生命体验。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啊。过去我们已经走了很多路，未来还想要走更远的路。东晋大将陶侃是一个寒门子弟，进入官场时

你怎么啦？陶侃说，我不能懈怠，得让自己时刻保一般呢，就是10年。陶侃从57岁搬到了67岁。人生70古来稀，到了这个年龄，陶侃就该给自己准备棺材了。可朝廷遇上叛乱，敬明帝想起了这个能征善战的陶侃，于是有着健康身体的陶侃再一次领兵讨伐。最终陶侃取得了胜利，也被封为了大将军，并且还可以持剑上殿。有句话说得好啊，实现理想的人都能够叫醒自己，不沉迷颓废。是啊，我们总以为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事，后来才明白，原来保持学习是每个人必修的课程。在我们这个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我们总是着眼于别人的升迁快、机会好，却从来没有关注到自己是否清楚前行的目标又在哪里呢？我们自己活得是否明白呢？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知道前行的路在哪里，才能够更好的出发，才不会做无用功，不是吗？最后一点，接纳自己，叫醒自己之后呢，当然就是改变自己了。特别欣赏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观望者，一种呢是行动者。大多数人都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没有人想改变自己。是啊，不是别人改变了，而是自己越看越不顺眼了，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只有改变自己，我们的人生才会越来越顺。在《新唐书·娄师德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狄仁杰在当上宰相之后，骄傲的不可一世，甚至还排挤他的恩人娄师德，以致娄师德被外放。武则天看不下去了，就问狄仁杰，娄师德这个人怎么样？狄仁杰说，他在职期间谨慎守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会看人吗？狄仁杰说，我与他同朝为官，从没听说过他会看人呢。于是奏章拿给狄仁杰看，狄仁杰读了之后羞愧不已，直言自己不及娄师德。从此狄仁杰也学娄师德，举荐贤人，勤于励志，最终成为一代名相。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要求别人，却不知道真正的高手是改变自己。是的，改变自己是艰难的，但只会难一阵子，不会难一辈子。当你不满意别人时，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时候。要知道啊，我们人的最高本领不是智，也不是强，而是一种适应了任何条件的能力。所以啊，我们从现在开始

0: 一定会改变结局的。在《无声告白》的书中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不管世界多么繁杂，人心多么浮躁，爱自己才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你只有接纳自己，才能够完善自己；你只有叫醒自己，才能够突破自己；你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够成就自己，从而走向幸福。
1: 一个人只有悟透得失，悟透心念，悟透生死，才能悟透自己。这个世上别人未必能真正懂你，只有自己懂自己，悟透自己，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0: 一个人所拥有的并非是真正拥有的，所失去的也并非是真正失去的，只有悟透得失，才能够真正拥有。胡雪岩是晚清一位传奇人物，他心胸宽广，为人仗义，总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一天，他遇到一位叫罗尚德的士兵，他马上要到前线去打仗了。当兵13年，罗尚德攒下12000两银子，想存在钱庄，但不要利息，不要存值，因为他自己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也不便带着存值。许多钱庄见此要求，怕其中有诈，万一有个意外，遭受更大的损失，纷纷拒绝。胡雪岩听完，当机立断，在自家的钱庄给罗尚德办理了存钱手续，但坚持给他算利息，承诺3年后连本带息给他15000两银子。3年后，罗尚德阵亡，两位老乡受他之托前去取钱，他们二人没有凭证，当事人又不在了，本不抱希望。但是胡雪岩一听二人是受罗尚德的嘱托来取钱的，立即按当初的约定支付了15000两银子给他们。两位士兵回去后极力宣传胡雪岩的义举，于是许多士兵来把钱存到胡雪岩这里，钱庄的生意自然是越来越红火。你看，在利益诱惑面前，胡雪岩不贪得，在风险挑战面前不怕失，对一时的得失他悟得透，看得开，坦然面对，因此他能够成为一代红顶商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悟透得失，方能淡定从容。不以得到而喜，不以失去而忧。得到了是命运的馈赠，失去了是人生的修行。在失去和得到的矛盾中，一个人如果能够悟透其中奥妙，才能够架构大格局，变得强大丰盈。悟透心念，才能够修来善缘。俗话说，心存善念，天必佑之。北宋将军曹彬心地善良，总是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人处事。有一年冬天，家人想重修堂屋，曹彬呢却说，许多虫子在墙壁瓦石之间冬眠呢，不可因为整修伤害他们。开宝7年，他率兵征伐南唐，后主李煜投降，他于心不忍，让李煜回皇宫多收拾一些财物，以备不时之需。即便对于亡国之君，他也宽厚仁慈，给他留后路，想得十分周到。他曾经随军攻伐后蜀，负责监督军务，大获全胜后，诸将和士兵便烧杀抢掠，曹兵苦劝无果。宋军回朝后，太祖大怒，将相关的将领治罪，唯独提拔了曹兵。但他坚持请求太祖治自己的罪，认为自己没有尽到监管之责。

帝的赏识，最终官至枢密使，留下天下第一良将的美名。因为始终保持善良的本色，曹彬的人生才能够熠熠发光，永不褪色。那是悟透自己的心念，从心而发，依心而行，找到自己的善恶底线，及时断恶是一种气魄，不断修善是一种修养。古语云，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悟透生死，才能不惧一切。对普通人来说，人生在世，生死是大事，悟透生死乃是人生大义所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母亲李萍本是个普通的农妇，在丈夫惨遭杀害之后，她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身怀六甲，却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她曾想过自杀，但想到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就想给他一次生的机会。后来他每到一处，便故意装疯卖傻，怪状百出，引人注意，目的是在路上留下痕迹，给救兵留下线索。在金国当苦力时，他挺着大肚子苦苦支撑下来，血地分娩生下郭靖，他又靠着那股气硬生生地活了下来。20年后，成吉思汗逼郭靖带兵攻打大宋，遭到郭靖拒绝，便以李萍性命相逼。为了不让儿子陷入忠孝两难之境，李萍趁人不备自杀身亡。临死前，他交代郭靖绝不能够做奸贼。人生百年，生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做事问心无愧，才不枉来人间一回。郭靖谨记母亲教导，终其一生守护南宋边疆襄阳城，奋勇抵抗外敌。李萍是伟大的，因为她能够悟透生死，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孩子可以奋勇求生，在最危急的时候为了国家大义可以壮烈而死。一个人只有悟透生死，才能够体会生活的真相。生活，生活，生下来就要认真的活，倾尽全身热爱，不负此生。艰难困苦时，用坚硬的盔甲抵抗；顺风顺水时，又有软肋温柔以待。我想只有用心的活过，才能够体会死的意义吧。古人云，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一切虽已注定，但奋斗不可缺席。悟透生死，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无惧一切，看生死。悟透自己是最高境界。一个人只有悟透得失，悟透心念，悟透生死，才能够悟透自己。这个世上，别人未必能够真正懂你，只有自己懂自己。怪不得孟子说，行不得，反求诸己。一个人求天求地求人，不如先反思自己。人生就是在得失选择中走向新的生活，在心念转换间得到解脱自在，在生死交替中无所畏惧前行。只有真正的悟透自己，才能够把握住自己，生活顺遂。

0: 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认清自己，摆正自己，做到不高估自己，不轻视自己，摆正自己的位置。
1: 摆正自己的第一点就是要不高估自己。杰克·伦敦在《海狼》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钻石，而在别人看来却只不过是钻石的同素异形体，碳。人呢，识别他人不易，但是认清自己呢更难，往往自己笃定一丈，别人衡量一尺。降低迷之自信，戒掉自命不凡，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地位，是一个人难得的自律。一位央视主持人曾在节目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刚当主持人那会儿呢，年少轻狂，将自己当作舞台上的主角，觉得大家来演播厅都是因他而来，殊不知啊，观众对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兴趣，而是来看他采访的嘉宾的。由于没有看清事实的真相，他高估了自己在观众心中的位置，错把平台当成了本事。随后他调整心态，自我定位成一个配角，终于找到了主持人该有的状态。是啊，生活总是会在给你一颗糖之后，再重重地给你一巴掌，让你清醒，让你认清自己的位置。缺少自律的人总是期待被人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而秉持自律的人呢，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错位也不越位。有句话说，水因善下方成海，山不争高自成峰。一个人越懂得低头，越能够有机会昂头。唐朝时期，尉迟恭因多次救过李世民的命，便自负其功，高傲的不可一世。他以为李世民继位便会给他高官厚禄，结果呢，却迟迟不被委以重任。尉迟恭跑去问李世民为何如此待他，李世民却表示，人不要总活在过去，要往前走。尉迟恭听后幡然醒悟，自此像变了个人，凡事尽心尽力。60岁那年，他还挂帅出征，一举打败高丽，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尉迟恭的画像被李世民陈列于凌烟阁，成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摆正自己的第二点是不看清自己。写就《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人一旦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的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行走江湖，如果甘愿懦弱，脚下的路每走一步都是坎坷，如果不遗余力地去变得强大，一路都是坦途。轻视自己，除了眼前艰难困苦增多了，还对未来人生失去了掌控权。一如小说《抓落叶》的主人公艾略特，从小就总是关注别人，忽视自己。父母对哥哥好一点，他敏感嫉妒，以至于认为哥哥更讨父母喜欢。他不正面争取在父母心中的好感，而是选择讨好哥哥。一次，加略特和哥哥比赛抓落叶，他在比赛中占尽优势，却故意输掉比赛。从此，他养成了贬低自己、仰望别人的习惯，像观察落叶一样关注着周围世界。他努力地迎合、讨好每一个人，却唯独忽略自己。一再妥协，最终他被哥哥排挤，被父母误解，在一次次失望中走向了抑郁。所以说啊，一个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随意的贬损自己，陷入自轻自贱。作家吉米说过，有时候你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其实是自己站歪了。毁灭自己的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无力的自己。内心软弱只会让人生暗淡无光，走向满盘皆输。人生是一场修行，只有向内寻找力量，才能够做更好的自己。所以亲爱的们，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是何其的重要。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位置和作为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是成功的两大要素。能够把作为和位置统一起来的是自知之明。
2: 北京时间21:00，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

0: 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

0: 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2: 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要早，要分开的。过了这段路，你会遇见新的人和新的生活。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长地久，人来人往，人聚人散，皆是缘分使然。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苏轼告诉你为什么好朋友会渐渐走散。在宋朝的文人中，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结交朋友最多的人。他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从皇帝百官到贩夫走卒，他都一视同仁，倾心待之。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都有他待之为友和待他为友的人。但是相遇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很多至交好友随着人事变迁，一点点在他的生命中隐形，终至消失。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曾经以为的天长地久，终究难敌岁月消磨。人生总无常，无论是谁，都只能陪你一程。一，际遇不同，不必相伴。鲁迅曾写过一篇小说《故乡》，记录自己小时候的玩伴闰土。两个人年纪相仿，闰土管他叫迅哥，带他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30年后再次重逢，鲁迅本以为可以重温旧日美好，可闰土却张口叫了一句老爷。一层厚厚的障壁隔在两人之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友谊。岁月在变迁，我们都在变化，曾经的朋友，曾经的友情也会一点点模糊掉。曾经的拖家带口来相见，慢慢就变成渐行渐远，渐无书。苏轼和沈括也是这样，两人本来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上班，谈论诗文，在青年时期有着很不错的感情。可是后来苏轼外放地方，沈括在京城生活轨迹南辕北辙。沈括在京城深受王安石器重，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实，富国强兵。苏轼在地方目睹民生艰难，到处讲新法的弊端。沈括去杭州巡查看望苏轼，苏轼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年好友，与他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自己讽刺新法的诗也都拿给他看，可他不知道的是，沈括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沈括了。沈括是新法的先锋，是王安石面前的红人，也是苏轼自己口中的祸国者。身份已然对立，好友变成了敌人。回京之后，沈括摘出苏轼诗文中讽刺新法的句子上告朝廷，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苏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几乎丢掉性命，而沈括这位大科学家也留下了一生的污点。

后来新党倒台，苏轼路过润州，沈括心中有愧，亲自接待，以延州石墨相赠。苏轼礼貌地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沈括的功绩，字里行间客气异常，早已没了当年的亲密。人是一种环境动物，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境遇，塑造着不同的人。当我们在时间线上分开，彼此踏上不同的旅程，不同的际遇镂刻着不同的人生。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很多时候这一刻就是友情的终点。二，三观不同不必相容。我们总说三观不同，到底何谓三观不同？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权威，这是世界观不同。你站在良知一边，他站在赢者一边，这是价值观不同。你努力是为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为做人上人，这是人生观不同。夏虫不可语冰，三观不同的人连吵架都吵不明白，更何况是做朋友呢？《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管宁和华歆同在园中除草，看到地上的金子，华歆去除草。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管宁割席的由来。志同为朋，道合为友，三观契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一旦三观产生差异，再也无法相容。苏轼和张敦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张敦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事。言笑无忌，其乐融融。然而时移世迁，两个曾经的知己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在苏轼眼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不涉私交。而且他生性淡薄，对官位也没有那么大的热心。张敦不然，为了权位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苏轼无法接受，与弟弟苏辙一起把张敦逐出朝堂。后来旧党倒台，张敦得势，登上宰相宝座，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一次次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诚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几十年的友谊就这样烟消云散。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当三观不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匆匆岁月，各奔前程。三，量交之友，不必倾尽生命。刘俊在《广绝交论》中说，谋而后动，豪莽寡特，是曰量交。一个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仔细考量过权势利益，这就是量交。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是你最亲密的伙伴，一旦失去价值，你就是他交易的筹码。张藻与苏轼是同年进士，入仕之后又都在凤翔任职。张藻知道苏轼深受欧阳修器重，年纪轻轻扬名京城，人脉很广，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大助力，于是刻意结交苏轼。苏轼为人耿直，官场上生活上都不太明白，张藻对他多加照顾。苏轼与陈锡亮不和，张藻居中帮他化解冲突。张藻返回汴京时，苏轼认认真真写了一篇嫁说送给他，表达对这位挚友的祝福。张藻回京之后，借着新法的东风左右逢源，很快成为大宋最有权势的官僚。元丰二年，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阻碍了他的仕途，威胁到了他的官位。他烧掉了嫁说，并亲手设计了乌台诗案，一心葬送掉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王安礼劝皇帝宽恕苏轼，张藻当着面把王安礼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古人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清。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而非利益。那些一开始就奔着利益来交友的人，一旦利益出现冲突，很多时候就是友谊的终结。苏轼还有个同僚叫赵君熙。苏轼刚入政坛，高太后对苏轼恩礼有加，赵君熙觉得苏轼将来一定平步青云，于是到处夸赞苏轼，很快成了苏轼的好友，他自己也顺势高升。几年之后风向有变，苏轼成了新党的眼，被新党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苏轼信任他，托他办事，他转身就把苏轼卖了，后来更是亲自上阵攻击苏轼，以此换取自己的前程。曾国藩说，与好利者共事，则己必受累。和喜欢利益的人交朋友，一定会被牵累，他们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朋友。贾樟柯在《山河故人》里写道，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吃苦你会遇见新的人和新的生活。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长地久，聚人散皆是缘分使然。人这一辈子，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如果注定要走散，不如心怀感恩，不负不欠。

0: 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游戏，太较真你就输了。世态人情看清就好，无需拆穿，缘起缘灭看透就好，不必强求。遇事修性，遇人修心，将自己的日子过得舒适坦然，才能活得不枉此生。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永远不要当第一个掀桌子的人。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分享。前阵子看到一句话，颇有感触，千万不要主动跟人撕破脸，任何矛盾永远不要当第一个掀桌子的人，江湖路远，总会再见。年轻的时候我们血气方刚，遇见不公的事，讨厌的人，立马怒发冲冠。步入社会后才发现，生活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曾经你愤愤不平的，时间也会让它变得云淡风轻，曾经你认为不可原谅的，岁月也会教你与之和平共处。很多时候忍耐并不是懦弱，而是智慧，怂了并不是退后，而是周全。把人看清不如把人看清，独自拉扯着孩子，在另一好友的劝说下，他拿出部分积蓄，两人合开了一家工作室，可一年时间不到就赔得血本无归。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合作伙伴经常背着他做假账，导致分到他手上的钱寥寥无几。工作室其实是赚钱的，只是这些钱都被他拿去为赌鬼前夫抵了债。身边人知道了都替他愤愤不平，说亏了的钱也就算了，必须跟他讨个公道。朋友笑笑说，这世界哪里有什么公道呢，有人一开始就想着算计你，你根本防不胜防。他并没有计较，而是默默退掉股份，折合了一部分现金，然后把合作伙伴拉入了黑名单。后来的日子，他边带着孩子边找了一份工作，日子过得安稳满足。反倒是之前的合作伙伴，因为无力负担各种贷款，最后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很多时刻，我们会在一瞬间看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觉得讶异实属正常，与其纠缠大可不必。就像有句话说的，绝人之伪不形之于色，吃人之亏不动之于口。看清一个人翻脸是一种本能，但这样既挽回不了损失，

初一的时候，父亲从银行辞职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之前家里一样，就连过年也不来他，只能卖了房子还债。而他在父亲舔着脸的请求下，寄居在二婶家，生活费照付。以前对他赞不绝口的二婶开始冷嘲热讽起来，家里的大鱼大肉从来没有他的份儿，每每放学回家还要帮着干不少杂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那个时候，父亲终于还清了债务，家中境况也好了起来。原先冷眼相待的亲戚又开始成群结队来拜访，二婶更是逢人便夸耀是自己教导有方，家里才出了个大学生。他每每听到只是淡然一笑，从不多说什么。表面上大家相处起来还是其乐融融，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去了。尝遍人情冷暖的郭德纲曾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朋友翻脸就是仇人。人性永远是复杂的，亲人也好，朋友也罢，不要对彼此的关系抱有太大的期许。当你不再高估人性，自然不会落得失望。当你不再寄望他人，才能长出有力的臂膀。对于那些虚伪客套的人，淡淡相交便可，不必全抛一片心。为别人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后路。有一座古刹，香火旺盛，香客络绎不绝，也因此常常被贼人惦记，偷盗频频发生，寺庙损失严重。但古刹主持并不去捉贼，反而每天夜里都把后门虚掩着，便于贼人逃走。其他人怪住持太纵容贼人了，住持却说，做贼的人也是遇到了难处才出此下策，做人别做绝了，要懂得为别人留后路。后来住持的话传到了贼人耳朵里，他们感觉非常羞愧，从此以后寺庙再也没有发生过偷盗事件了。菜根谭中说，处事让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

留后路。多年以前，苏东坡遭遇朋友背叛，数度陷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凉秋。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游戏，太较真你就输了。世态人情看清就好，无需拆穿，缘起缘灭看透就好，不必强求。遇事修性，遇人修心，将自己的日子过得舒适坦然，才能活得不枉此生。

0: 请谈战。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2: 高空抛物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做一个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太难了，所以你只要做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人就好，不讨好，不强求，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事。一生不长不短，你的故事别让别人指手画脚。
1: 在留言区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把喜欢的长发剪断了，我把衣柜里的裙子都换成了你喜欢的颜色，我读你喜欢的书，看你喜欢的电影，去你经常下班的路上等你。我做了这么多你喜欢的事，却只换来你的一句好烦。有多少人是这样费尽心思的讨好，满眼失望的离开，靠讨好得来的关系都太过脆弱，就像是在一块冰地上行走，你随时都要担心脚下的冰会不会裂开。我见过一个女孩子，别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没有拒绝，不敢犹豫。有一次我看见她趴在桌子上偷偷地抹眼泪，我跟她说，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你大可不必勉强自己去接受。她说，我确实不开心，可我更害怕别人不喜欢我。假若喜欢需要你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需要你逼迫自己变成不喜欢的样子，那这样的喜欢不要也罢。我们常常会因为太过在意别人的感受，从而忽略了自己。做一个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太难了，所以你只要做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人就好，不讨好，不强求，懂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事。一生不长不短，你的故事别让别人指手画脚。

0: 就算爱是一场短暂的烟火，至少在火花彻底消失次，再用力的拥抱一次，不是无声无息的离开，而是用尽全力的为这段感情画下一个或圆满或遗憾的句点。
1: 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微信上说分手，说完之后还要把对方拉进黑名单。明明你还有想挽留的想法，但许多话从对话框里发出去之后，你才发现原来你已经不是对方的好友了，或者对方已经拒收了你的消息。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段感情可以大大方方的开始，却做不到体体面面的结束。让人难以接受的不是你想要和我分开了，而是你连分开都没有勇气面对我。微信上一句冷冰冰的我们分手吧，就轻易地斩断了两个人的过往。你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真心还是赌气，你也不知道屏幕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表情，也许他是冷漠的，也许他是流着泪才打出了这些字。有人问分手究竟有没有必要当面说，有，当然有。当初决定在一起的两个人，凭什么一个人就能决定结束这段感情？即使要结束，也应该是提前告知，然后一起去面对这最后一次的见面，最后一眼，而不是一个人内心依然做着告别，而另一个人却浑然不知地畅想着未来。就算爱是一场短暂的烟火，至少在火花彻底消失之前，我们再握住对方的手一次，再用力地拥抱一次，而不是无声无息地离开，而是用尽全力地为这段感情画下一个或美好或遗憾的句点。别在微信上跟一个人说分手，听他把想说的话说完。如果可以，我们一定要再见一次。毕竟，喜欢要好好开始，也要好好结束。

0: 如果一个人在看穿了你的小心思之后，还愿意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你，如果一个人在见过你最糟糕的一面之后，还会像从前一样对你好，请不要以为这样的人性格温顺，可以随意欺负，反而是你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一定很在乎你。可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欺骗一个老实人，没有人会一直忍让，因为容忍有底线，善良也有锋芒。
1: 之前有一位听友留言说，现代人对老实这个词总有一些误解，认为老实人脾气温和好欺负，所以什么麻烦事都扔给他们。但老实并不意味着不懂得拒绝这个世界的恶意，而是他们想留给这个世界更多的包容。我有个朋友就是别人口中的老实人，他对每个人都很好，别人有困难找他帮忙，他总是二话不说就答应，哪怕有时候会吃点亏。身边的人劝过他不要每次都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这样容易被骗。可朋友也不是真傻，很多事情啊，他都是看破不说破。不是不懂得权衡利弊，而是因为我诚心把你当朋友，所以吃点亏也不算什么。老实人并非不懂得分辨与争取，但比起勾心斗角，他们更喜欢平平静静。老实人也并非完全没有脾气，只是不舍得对你发作而已。如果一个人在看穿了你的小心思之后，还愿意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你，如果一个人在见过你最糟糕的一面之后，还愿意像从前一样对你好，请不要以为这样的人性格温顺，可以随意欺负，反而是你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一定很在乎你。可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欺骗一个老实人，没有人会一直忍让，因为容忍有底线，善良也有锋芒。

0: 爱不是反复分离，也不是刹那间的冲动，而是你愿意守护着他，慢慢地和他一起变好，一起熬过所有的难，一起尝过所有的甜。爱一个人就要认真地爱下去，别再轻易地说分离。
1: 在感情当中，

再决绝，你的心里都不会有太大的触动，但时间一久，你却会忍不住的疯狂想念他，想念那个背影。特别是当你习惯性的叫他的名字，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的时候，你会恍惚间意识到，原来你是真的失去他了。特别是在你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才会在某个无助的瞬间觉醒，要是他在就好了。于是曾经不起眼的小事变得让你格外怀念，那些不被珍惜的回忆慢慢从模糊变得具体，一起听过的歌，一起看过的电影，甚至一次不愉快的争吵，一场短暂的冷战，都会反复萦绕在你的脑海当中，久久不肯散去。听过一段话说，我以为刚刚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其实不是，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慢慢的意识到这个人再也不会有交集，你想他的时候不能发信息，不能打电话，更不能见面了，可是你还是要强迫着自己把他放下，只是任记忆在脑海当中潮涌，你依旧会有所执念。如果当初那句伤人的话没有说出口，或者在相处的时候再耐心一点，包容一点，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又或者他是否还会再回来？但爱并不是反复分离，也不是刹那间的冲动，而是你愿意守护着他，慢慢的和他一起变好，一起熬过所有的难，一起尝过所有的甜。爱一个人就要认真的爱下去，别再轻易分离。

0: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间22连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你怎么又感冒了？
5: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6: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7: 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8: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7: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9: 喂，小明。
10: 小华，你到哪儿了？
9: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0: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9: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10: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9: 放心吧。
10: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9: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10: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9: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0: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9: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0: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9: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11: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将继续为您分享林巧稚的故事。女人不结婚一样很幸福。
12: 对于一个杰出的人来说，他身上最大的魅力不是他的聪明和智慧，而是在关键时刻他能摒弃生活给他的诱惑，保持清晰的头脑，遵循自己的内心，做出坚定的选择，并能够坚持把自己的选择变成最正确的选择。 正如我国现代妇产科界泰斗林巧稚，论其杰出的一生，离不开她的努力坚持。但影响她一生不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她人生最关键的几个选择题面前，她做出了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决定。面对人生，她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提及杰出人物，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天分两个字。但在成为医生这条路上，与其说林巧稚天生聪慧，是医学选择了她，倒不如说是她选择了医学。林巧稚10岁的时候就在新式学堂厦门女子学院读书，她在这所学校读书学习了10年，毕业后她本有机会留校任教，但20岁的林巧稚希望能够进一步深造，成为一名医生。彼时，协和医科大学是当时医学界名望最高的医科大学，8年才能够毕业。所以当他说出我要考协和时，他的继母劝他说，8年后你就是大姑娘了，还能嫁给谁啊？林巧稚回了一句，那我就不嫁，一辈子不嫁。他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想要走的人生。不顾家人的反对，以及看起来阻碍很多的未来，在人生关键时刻，他放弃了那条看起来轻松容易的人生之路，选择了那条最难走的路。这是人生很多选择中的一个，但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幸亏在当时最关键时刻，他坚持坚守住了自己的初心，没有因为不确定的未来或者可能会面临重重困难的人生选择放弃，接受妥协，如此才有了后来我国现代最杰出的妇产科界泰斗林巧稚先生。包括后来1929年林

巧志从协和医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并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但路上有这么一条规定，聘用期间不能结婚生孩子，他也没有半分犹豫的就签了。面对梦想，他放弃了安逸，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也承担着那条路上的所有风险。也因为这个选择，造就了他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不同，是他选择了优秀，而不是优秀选择了他，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面对病人，他选择了负责。一个医生最大的闪光点，不应该只是他的医术有多高明，而是他能对自己的每一个病人负责。1921年7月的某一个下午，林巧稚正在考场上做他擅长的英语笔试，也是最后一门考试。拿下他意味着林巧稚离协和医学院更进一步。在考试的关键时期，一个女同学因为中暑被抬出考场，男监考老师不方便施救，他们正着急地在考场询问如何联系女同学的家长。得知这个消息的林巧稚想都没有想就跑出了考场参与救人。等到他回到考场的时候，考试已经结束了，林巧稚还剩一篇英语作文没有写。协和医学院当年的竞争压力就很大，从500名考生中只录取25人，少写一篇英语作文意味着林巧稚基本无缘协和医学院。一念之间，他差点错过了理想大学，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在他看到病人时，脑中的唯一想法就是我要帮助他。所幸后来监考老师为他写了一份报告，附在林巧稚没有做完的英语考试卷后面。老师在报告中写了这件事儿，称赞了他乐于助人，写了他处理问题的沉着冷静。校方在看了报告和他其他成绩后，决定录取他。面对病人，他选择负责，甚至不惜放弃会影响自己前途的考试。所幸他的负责，他的善良，没有辜负他。20世纪30年代，在林巧稚担任初级的助理住院医生时，他碰到一个大出血的宫外孕病人。这个病例即便是在医学非常发达的现在也是很凶险的，但又恰逢那天是圣诞节，所有级别高的外国医生都去参加圣诞聚会了。林巧稚跟妇科主任打电话请示，主任也在电话里迟疑说，外面雪很大，路很不好走，赶过去也需要很久，那就请你负责处理，或者让病人转院吧。此时外面大雪，奄奄一息的病人好不容易转到这里无果，还能转到哪里呢？想到这里，林巧稚决定自己来进行这场手术。这个决定也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作为一个下级医生，如果手术失败，意味着他的医学生涯就此结束，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但他无法做到见死不救，庆幸的是他清楚一切手术的细节和步骤，患者成功得救，并且因为这件事儿，林巧稚提前获得转正。在人生的两个关键时刻，他都冒着巨大的风险把病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所幸他对病人的负责也成就了他。这也是他伟大的地方，作为一名医生，时刻对病人绝对负责，他的负责态度也带他前往了更高更远的地方。在职场中，有时你的机遇就藏在你所经手的工作背后的负责态度中。面对工作，他选择认真。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关于林巧稚的报道，报道中提到的林巧稚所写的病例。提起一般医生所写的病例，我们第一想到的可能是那凌乱看不懂写的是什么的草书体。但当70年前林巧稚所写的病例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刷新了大家对病例的看法。他字迹端正，内容清楚，还有清晰的中英文对照。越是

细小的事情越能看出一个人的认真。从这份病历也不难看出林巧稚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她是万婴之母，她亲手将50000多名婴儿带到这个世上，她给无数家庭带去了希望的好消息。她自己终身未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医学事业。甚至在1983年最后弥留之际，她嘴里喊到的还是拿产钱来。在很多人心中，她是伟大的人，但于我而言，我更愿意称她为杰出的平凡人。她的伟大在于，从她接触医学起，直到去世前整整62年，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医学事业。但她也

0: 他也只做了一件事儿，做一名好医生。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一种优秀。所谓一项杰出的事业，并不是看你做了多么光鲜亮丽的事，而是看你能否在一份很多人都在做的平凡岗位，保持认真，保持负责，保持热爱，做出不平凡。任何显眼的成功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认真和负责，这是林巧稚先生给我的最大启发。很喜欢村上春树说的一句话，人生本来就是无数的岔道口，在没有经历过的时候，谁也无法判断哪些选择一定是到达终点的最优路径。在做出一个决定之前，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决定是好还是坏，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你带着努力、坚持、认真、负责之心对待你的选择，结果总不会太差的。毕竟选择没有对错之分，重要的是选择完了，你用何种方式去实现你的选择。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下面继续为您分享程砚秋和果素英的爱情故事。什么样的夫妻永远不会离婚，一起来听吧。
2: 词九门回忆中唱，一曲定重楼，一眼半生愁。入得此门不回首，无需宣之于口。在那个诡谲多变的时代，他是名伶，是四大名旦之一，在戏曲上颇有造诣。他为人孤洁，这一生清白，纤尘不染。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只娶了妻子一人，也只爱了他一生。他就是著名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而那个幸福的女人便是他唯一的妻果素英。有一种爱情就叫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一生一世一双人，携手走过风雨，做你的爱人，也做你最坚强的后盾。程砚秋与果素英的相遇其实并不浪漫，其实二人是通过相亲而相识的。那年程砚秋18岁，他经恩师罗隐公的介绍，刚刚拜师于梅兰芳。那时他每天都跟着师傅跑场，辛苦非常。梅兰芳的原配夫人王明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尤其是在与程砚秋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他愈发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先说长相，程砚秋本就唇红齿白，相貌俊朗，一眼就让人欢喜。再说他在学艺上不仅用功，而且特别能吃苦，王明华越看他就越喜欢。他知道程砚秋孤身一人，学艺辛苦，生活不易，所以心中不禁生出了一丝怜惜。思来想去，王明华想出了一个好的办法，希望能够让程砚秋的日子过得好一些，那就是给这个帅小伙找一个贤内助，找一个贤惠的妻子相伴，至少能陪他一起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这是来自师母最善意的关心。不久后，王明华找到了同是梨园世家的果家，那时戏曲界大多是套连环的关系。当时的果香林是宫旦角，女主人于素霞是名角于淑妍的大姐，最重要的是这对夫妻有两个不错的女儿。说起来，在相亲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彼时果家大女比小女要年长3岁，且都尚未婚配。按照次序，果家想把大女儿介绍给程砚秋，于是春寒乍暖时节，王明华借梅家老太太生日过春晚的机会，请于素霞带着女儿，程家老太领着程砚秋去梅宅相看。回家后，于素霞还算满意的对丈夫说起程砚秋，她饶有兴致的描述说，个头挺高，小眼睛，但模样还不错，但长相岂能当饭吃，若是没有本事，以后女儿

0: 儿嫁过去就只能吃苦。所以听了妻子于素霞的话之后，果香林接过话来说，光看相貌可不行，还得看台上演的怎么样。不久后他们果真去了看程砚秋所演的一场戏，虽然那时候嗓子还没有变过来，但唱念做派却不差。在果家人看来，这个小伙子还是挺有前途的，于是也算默认了程砚秋。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程砚秋娶的便是果家大女。可毕竟是相亲，在女方家考察男方的时候，出于对程砚秋以后幸福的考虑，王明华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二女素英和砚秋同岁，又生得俊俏水灵，相比之下这两个孩子在一起更为合适些。一开始于素霞还不大乐意，她甚至有些生气地说，说媒又不是挑白菜，可以随便换人的。王明华见国家一时不接受，便几次三番跑到国家劝说，最终开明的国家还是同意了。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可以想象，接在梨园的两个小年轻一定是互相听过彼此的，甚至可能还有一丝丝的好感。缘分之事妙不可言，原本无关的两个人就这样被撮合在一起了。程砚秋与果素英18岁订婚，19岁正式结亲。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程砚秋正式出师独立组办。彼时的程家真是贫寒至极，那为什么果素英能够陪着他一起创业，一起走过艰难的岁月呢？这便不得不提及果素英父母的经历。果香林出身贫寒之家，而于素霞却出自梨园名门世家，夫妻恩爱又相扶相持，虽然有一段心酸的过往，但日子终究是越过越好。程砚秋与果素英的结合，果家父母自然也就比旁人更通透一些。据说果素英的婚事惊动了她大嫂娘家的妈妈，有一日她还跑来特意劝阻果香林夫妇。她担心地说道，你们两位怎么越来越糊涂了？程家是什么人啊？穷得不得了啊。程家老太每天挎着竹篮上街买煤球，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有闺女也不能许给他们，让闺女跟着去受穷啊。但于素霞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只应了说，会给的给儿郎，不会给的给家的，小人儿又忠诚又老成，人很用功，有什么给不得。这份说辞铿锵有力，说的人家无言以对，只能悻悻而去。可见果素英生在如此开明又和善之家，见父母看人处事如此，自然就不会嫌贫爱富。再加之他自小教养极好，且识文断字，可谓有才又有德。在父母的影响之下，果素英与程砚秋的相处一直都很融洽，程砚秋也十分敬重感激于岳父岳母。有人说，父母的格局影响着孩子的认知，父母的婚姻模式可能就是未来子女的婚姻模式。也许不是100%的对应，但父母相处的点滴总能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等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潜移默化之中不免有样学样，做个参照。后来果素英追忆程砚秋生平时说道，我们两人艰难创业，一起经历了黑暗旧社会的风风雨雨，在共同生活的35年间互相信任，感情甚笃。可见他对自己与程砚秋的婚姻是满意的，他懂他，他敬他，所以相互扶持，恩爱两不疑。其实果素英对京剧也是非常热爱并且颇有造诣的，但婚后她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便全身心地操持家户，相夫教子，孝敬婆婆。程砚秋也因为有了贤内助而有了更多时间来潜心钻研京剧艺术。少年时期的程砚秋穷困潦倒，长大后的她养成了每餐都要吃肉的习惯， 但他每次开唱之前，为了保持演唱的流畅性，程砚秋只吃清粥小菜，往往到了表演结束已是饥肠辘辘。果素英是懂程砚秋的，她记下了丈夫的饮食习惯，总是在程砚秋回家之后端上她爱吃的肉来。程砚秋看着桌上自己爱吃的菜，心下一股暖流，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呢？妻子所做的一切深深打动着程砚秋，成名之后的她其艺术魅力大增，一时间被许多有钱的太太小姐所倾慕。每逢她唱完戏，经常会有一些女士在后台等她。更甚的是，还有人托送照片给程砚秋，说自己知道她已经结婚，但心甘情愿做她的姨太太。面对众多诱惑，程砚秋淡然，当时是有口皆碑的。果素英也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好的婚姻可以同享福共患难，程砚秋坚守住自己的心，报以对果素英的真心付出。程砚秋也是依赖果素英的，每逢遇到什么事情，他总喜欢和妻子商量，在外边高兴或是烦心，回到家里总是第一时间向妻子倾诉。他曾在日记中就写过与素英长谈人生的字句，程砚秋视果素英为知己，说她是会有正义品质的女子。所谓好的婚姻大抵如此，我说的你都懂，你要做的我都支持，相互信任，彼此坦诚，你为爱坚守，爱我如初，我便对你温柔似水，不负此生。毕竟相互付出的爱情总是要笃定的更多。程砚秋耳信里写过这么一段话，人生就是演悲剧，不管是多么美好圆满的家庭，总是悲多欢少，到结局还是悲的收场。是爱得太深了，才如此害怕那逃不过的生离死别吧。那么就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相守。程砚秋与果素英相守数十载，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但两人依然相爱如初，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1953年3月9日，程砚秋因为中风先与果素英而去了，那一刻他失了魂，想哭却又不能哭，他想让他安心的上路，亦想告诉他，你在的时候你是一切，你不在的时候一切是你，吾爱永恒。人生短暂，爱过相濡以沫过就已足够，倘若真的今生还没有尽兴，那就但求来世还能做你的妻，为你温上一碗粥吧。
1: 总被内耗裹挟，身心俱疲，读完钝感力后中顿悟，这份恰到好处的迟钝是过滤负面情绪的屏障，是不钻牛角尖的通透，更是治愈内耗的核心良方。今天让我们再次走进这本书，解锁钝感智慧，挣脱内耗束缚，活出自在松弛的人生。
2: 这两年内耗这个词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人用内耗来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旁人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会琢磨很久，是不是我惹他不高兴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一件事没做好会翻来覆去，动摇敏感，什么都往心里去。

0: 后天最应该修习的技能。文学大师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一书里提到，钝感虽然有时给人迟钝木讷的负面印象，但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与智慧。在他看来，钝感力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智慧。在书中，他从婚姻、职场、人际关系等方面对钝感力进行了独特解读。所谓保持钝感力，不是要你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而是不要为繁杂和琐碎自寻烦恼，通过对注意力的把控，从而更加自在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伤痛。工作中敏于业务，钝于冲突。一般来说，提起迟钝这个词，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带有贬义和否定的成分，比如反应慢、不敏捷、不太聪慧等等。但在作者看来，钝感更是一种才能，一种能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在书里，他提起自己在医院工作的一段经历。当时指导他的老师是一位主任教授，医术十分高明，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喜欢在手术当中不断指责那些协助他的助手，手脚太慢，快点，拿牢靠些，你眼睛往哪儿看呢？每次只要大家被安排到做教授的助手，就会感到畏缩，更有甚至受不了斥责选择退出的。但要说被训斥最多的，当属教授的第一助手 S 医生。可每次不管教授说些什么， S 医生的回答都一成不变，一律以是是作答。更为神奇的是，手术结束后，那些训斥立刻被他忘得一干二净，泡个澡，吃个饭，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和同事们谈笑风生。就这样， S 医生一边坦然接受责骂，完成助手工作，一边不断近距离地掌握教授手术中的要点。后来 S 医生也成为医院最出色的外科医生。多年后，在一次同门聚会上，他又见到这位 S 医生，两人聊了许久，但不管他说什么， S 医生还是老样子，是是点头而已。他才恍然大悟，原来 S 医生有一套自己应对人和事的态度。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 哈佛大学推荐，让自己变幸福的20件小事，学习一下，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2: 幸福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同，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对于幸福的诠释也就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幸福的复述，都是源自一个人内心最温情的认知和最丰裕的感受。幸福不是脸上的虚荣，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眼中，而在自己心间。哈佛大学推荐的这20件小事告诉我们，幸福离我们并不遥远，生活里细碎的小事就是幸福的来源。第一，面带微笑。首先请记住，让这个世界灿烂的不是阳光，而是你的笑容。就像三毛说的，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生活不会因为一句怒吼而有所不同，却会因为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所以当你睁开眼的第一刻，请微笑。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人生终究是自己的，不要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别人夸奖你，奉承你，你不会因此年轻十岁；别人无视你，甚至嘲笑你，你也不会因此而变傻变笨。要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三种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老天的事。其他的事与你何干呢？每天至少花10分钟的时间静坐，每天都要有点独处的时间，因为定能生慧。有位智者也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我们不仅需要一段时间的安静，到了一定年纪，我们更会享受所有安静的时光。很多纷纷扰扰的事，我们都会在这安静的时间里给自己捋清楚。所以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花点时间和7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6岁以下的小孩相处。人一生至少不能放弃两样东西，智慧以及童真。与老人相处，我们能获得更多人生智慧；与孩子相处，我们会短暂地重拾童真，而这恰恰也是生活的绝妙之处。不要太较真儿，无论是预设好的还是偏偏如此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无可奈何。我们无力改变，所以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总比强撑着要强。所以，尽人事，听天命，这是世间最大的从容。你不需要赢得每次争论，生活不是战场，无需一较高下。尝试听取别人的意见，也是对自己的认同。君子和而不同，你的修养将会使你更加幸福。不要把宝贵的精力用在与人谈论八卦上。你若芬芳，蝴蝶自来；你若愁闷，则霉运上门。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你会把你最关注的吸引到生活中来。所以尝试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毕竟能够丰富生活的并不只有八卦。人生苦短，别把时间浪费在恨任何人。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它既不是懦弱，也不是忍让，不是急人之才，比人之能，讽人之缺，责人之误，而是察人之难，补人之短，扬人之长，量人之过。要知道，时间是自己。

己的，与其用大把的时间仇视别人，不如宽容别人，也放过自己。远离所有负面情绪，生活终将教会我们，没有任何人该对我们的人生负责，除了我们自己。没事多喝水。成人的身体 70% 的成分由水组成，儿童体内的水则占了 80%。 水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我们常说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是绝对不可以三天不喝水。水不仅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对于舒缓情绪也相当有用，所以有事没事都常喝水。喝水是健康之源，水堪比任何良药。在你清醒的时候，请多多梦想。韩烨曾说，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我想生活也是这样的，有播才有收，有憧憬才会更加美好，而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白日梦。适当的白日梦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匆忙的岁月里想想诗和远方多么令人欣喜。网上有一句特别火的段子叫，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所以何不尝试呢？最后再次奉上成功公式，祝你美梦成真。正面的思维加积极的情绪，加强烈的渴望，加坚定的信念，加持续的关注，等于心想事成。每天睡满8个小时，有一样东西它能提高你的记忆力，增加你的魅力，让你保持苗条，降低食欲，保护你不得癌症和老年痴呆，不让你感冒和伤风，降低你心脏病、心梗和糖尿病的风险，会让你感觉更快乐，不抑郁，不紧张。这种东西叫做睡眠。睡眠学专家 Matthew Wheeler 如是说，睡眠比饮食和运动更重要。如果剥夺一个人睡眠或食物或运动24小时，睡眠伤害最大。每晚睡少于6个小时的45岁以上的人，比睡7到8个小时的人得心梗和脑梗的概率高200%。所以我们建议睡眠时间每天晚上10点到次日的早晨6点。忘记那些不开心的过去，不要总是纠结在过去的错误上。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烦忧。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不要为打翻

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读书是智慧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身却可以引领一个人走向更大的智慧。把书作为生活的常态，是生命最美好的习惯。如果手头、桌头、床头总有月薪的书陪伴，是一生的幸事。从春花读到秋月，从夜雪初霁读到朝晖浮上，每天多读一点书，何愁没有学富五车的那一天呢？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要到了某个年纪才倍感遗憾年轻的时候读的书太少了。阅读并且阅读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每天花10到30分钟慢跑，知道最有效又最省钱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吗？慢跑，持之以恒的慢跑。医学权威认为，慢跑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好方法，对于减肥和戒烟都大有裨益。有人说，每天跑一跑，快乐少不了。现在各地都掀起了慢跑风潮，你加入其中了吗？没有人能够主宰你的幸福，除了你自己。我们似乎都习惯于看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己的悲喜，那些不由自己的快乐其实都不能称之为幸福。幸福应该是你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如果你爱自己应胜于一切，如果觉得菜淡了就加点盐吧，觉得洋葱无味就加个鸡蛋吧，你的幸福由你决定。所以当下一次感到悲催的时候，千万别再将手指指向别人。与朋友保持联系，你工作再忙拼死拼活，他不会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体贴和温暖，而你的朋友们会给你。所以记得保持联系，真正的友情是经得起考验的。感谢时间、空间、名利帮你淘汰掉那些曾经一起哭一起笑的人，而剩下的请你学会珍惜。时常打电话给你的家人，以前我们有一个电话时三天两头就会给家里打电话，现在我们有很多台手机，三年两载也打不了几个电话。但是时间从来不等人，电话的那一头也不会永远都有那个熟悉的声音。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时常打电话给你的家人，哪怕是拉拉家常、寒寒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记得常回家看看。尝试每天让至少三个人微笑。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当一个人微笑的时候，世界便会爱上他。微笑是最能感染人的力量，在尝试让别人笑起来的同时，请你先微笑着过好每一天。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将收获多多，健康的身心，良好的人际。花点时间去冥想，练练瑜伽或是祷告。经常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我与每个人相处都很好，可还是不快乐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在考虑如何变得合群，如何更受大家的欢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如何与自己好好相处。学会独处，明白自己是一个人必要的能力。就像陈道明所说，不为无用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沉淀下来与自己好好对话，外在的和谐源自内在。不管心情如何，赶紧起身梳洗打扮，闪亮登场。心情是次要的，生活才是主要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该做的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一个懂得生活的人绝不会只沉湎于过去。所以别颓废，别沮丧，梳洗打扮一番，你依旧是最美的你。生活何所畏惧，
幸福自在。

0: 眼前，做到这20件小事，与君共勉。
1: 如果你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那可能是你变得成熟了。
2: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话，不再喜欢与人争辩不休，不再急着找人诉苦，也不会再为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耿耿于怀。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如果你也变得越来越沉默，那么恭喜你，终于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大人，不是因为词穷，只是不屑去争。年轻时常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别人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就一定要开足火力怼回去，别人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就一定要分个对错输赢，争到最后，输了的人心里更加窝火，赢了的人也浪费了大把时间精力，得不偿失。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兔子和羊是好朋友，有一天他们讨论什么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兔子说是胡萝卜，羊说是青草，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一气之下就找来狼做裁判。狼咽了咽口水说，最好吃的不是胡萝卜，也不是青草，而是肉啊，说完就把兔子和羊都给吃了。这世上很多事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好坏，很多人的认知水平也不在同一层次，自然会有许多观念上的差异，不是争辩几句就可以改变的。讲道理的人根本不必去争辩，固执己见的人再怎么争辩也没有用，与其为了一点没有结果的小事纠缠不休，不如保持沉默潇洒离去。俗话说静水流深，智者寡言，真正的智者不直接反驳，只静静思考，就能一眼看破，却很少说破。他们不屑与人做口舌之争，不做无用之功，更专注修炼自己本身，不与烂人纠缠，不跟愚人争辩，不被蠢人消耗，才能卸下包袱轻装前行。不是变得冷漠，只是学会看淡。小时候遇到一丁点小事都忍不住立刻告诉别人，看到好看的风景，吃到好吃的东西，遇到暗恋的对象，心情不错的时候，总喜欢把快乐第一时间与朋友分享，大家一起嘻嘻哈哈。考试考砸了，跟恋人吵架了，被领导训了，心里难过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找个朋友倾诉一整晚，吐完苦水后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多了。但渐渐的，你发现你发出的消息得到的回复越来越晚，越来越敷衍，你的朋友圈下面点赞寥寥无几，有时只剩下一两条阴阳怪气的评论。直到有一天，你看到一片美丽的花海，精心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却不知道把照片发给谁。你遭遇了生活的重击，整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翻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那一刻你突然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陪你走到最后，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懂你悲欢，知你冷暖。你觉得自己在分享快乐，别人只觉得你在炫耀嘚瑟，你觉得自己在倾诉痛苦，别人只觉得你是矫情做作。有句话说得好，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更不要把自己的心情寄托在别人身上。与其为了这种事情伤心难过，不如把这些关系看淡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苦和累，不可能永远围着你转。当你学会了看淡，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也没有必要让别人知道，更不必像小林嫂一样逢人就说。快乐的时候尽情的享受就好，痛苦的时候咬咬牙扛过去就好，不必事事打扰别人，自己一个人也照样可以活得摇曳生姿。不是变脆弱了，而是你长大了。曾经我们把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开心就哈哈大笑，难过就哇哇大哭，生怕别人不知道。现在我们学会了把嘴边的话默默咽回去，做一个不动声色的成年人。长大有时候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当你经历了生活的风刀霜剑，见识了人心的冷暖炎凉， 你会发现再多无力的言语也不如一丝可贵的沉默。有些人看清了也就看清了，不必撕破脸面，有些事看淡了就可以算了，没用还不如不说，有些痛注定没人懂，就自己慢慢愈合。但生已过，不如沉默。沉默不是因为词穷，而是因为心空，不是变脆弱了，而是你长大了，也终于发现自己的路只能自己走，自己的心已经比过去更强大了。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不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关注，只要默默地做好自己，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苦短，愿你不徐不急，不争不躁，走得温柔而坚定。
1: 孩子都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呢？孩子的自信跟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3: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问题，从小就缺乏自信的孩子是一种什么感受？一条哈喽和药的高赞回答是这样写的：走路很慢，低头，遇人就缩在路边，说话声音很小，不敢看人的脸，别人分东西时每次拿少的那份，害怕别人看到自己优秀，害怕别人看到自己出丑，害怕被人反问，从来不或者很少拒绝别人，受委屈后恢复得很慢或者不会恢复，在天黑没有灯光的晚上特别开心和激动，有时会偷偷的哭或者笑，试卷做完了不交，等很多人都交了才交，排队从来不敢站在最前面，人多的时候尽量不动，不说话，不笑，但心里一直在渴望成为那个大家都喜欢的人。评论区还有500多条回答，每一条留言都暴露出了屏幕背后那一个个敏感且卑微的灵魂。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自信是一个人成功的根本，要让孩子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孩子的学习成绩的确很重要，但成绩不是一切，家长应该更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家庭教育是一门艺术，父母给予孩子的教育不能为分数论成败，成长比成绩重要，成人比成才更重要。特别是注意培养孩子这四方面的家庭，会更容易养出优秀且乐观自信的孩子。一，善于鼓励孩子的家庭。李玫瑾教授曾经在讲座中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13岁少年张萧毅跳楼自杀，留下一纸遗书：我是个垃圾，真正的垃圾，什么都干不好的垃圾。话语中满是挫败感，他是以一种深深的自责和自弃来向父母告别的。李玫瑾认为，我们应该学会一种大度的教育，有时候孩子学习上失败了，已经特别沮丧了，我们就不应该再打击他的自尊，应该要勇于找到孩子其他的闪光点，去肯定他，鼓励他。是呀，盲目的嘲讽、批评、贴标签，只会让孩子看低自己的能力，消耗内在能量，甚至还会产生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感觉。

0: 母充分的关注和赞赏，他才能够成长为充满阳光自信的孩子，好的例子。有一次，小 S 故意质问杨迪在主持界的地位，杨迪嬉笑之间回答，不可或缺。他还自信地表示，主持界少了我就会失掉一些快乐。其实杨迪的这份自信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他经常受打击，自己上电视的时候老被人说不好看。那他为什么又拥有这份自信呢？杨迪在另一档节目中的轰动一跪揭露了谜底。他说，我不管干什么，我妈都说好，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不是，从来都是不断的鼓励我，肯定我，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优秀。正是杨迪父母的鼓励和赞赏，给予外貌并不出众的杨迪储蓄了满满的自信，才支撑他从默默无名的小角色变成如今大众喜闻乐见、国民度超高的搞笑艺人、主持人。父母的鼓励给予孩子无穷的精神力量，锻造孩子强大的内心，就犹如铠甲一般，保护着孩子不受外界影响，站在自己的舞台中央闪闪发光。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在制造无限的可能性。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信任和鼓励才是督促孩子不断实现自我梦想的动力。二，懂得尊重孩子的家庭。素有人间清醒之称的傅首尔在节目上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某次家庭聚会，在饭桌上，儿子的姑姑让他给大家背首诗听，他听到后立刻站起来大声喊，我来背，我背给你听，我给大家唱首歌都行。听起来颇为搞笑，但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不禁让人沉思。他说，最早的攀比氛围就是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总有几个亲戚会一边喝酒一边让孩子们即兴表演，如果别人能一口气背五首，而自己却磕磕巴巴一首也背不出来，那么孩子一定会在心里觉得不如别人，陷入自我否定，丧失自信。热闹都是大人的，孩子们的心里只剩局促，吃顿饭还要经历9981道关乎学习和艺术表演的难关。很多父母为了顾及自身脸面，不尊重孩子的意愿，强迫孩子表演，只会让原本内向的孩子变得更自卑，原本自信的孩子变得更敏感。孩子不是父母的面子工程，就像李玫瑾教授说的，一个从小不被尊重的孩子，没有感受到快乐的人，不会有健康阳光的心态。尊重意味着将孩子当作一个有思想的个体，不要居高临下的去否定孩子、差遣孩子。尊重使人有底气，孩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拥有懂得尊重自己的父母，事事有商量，选择有余地，自信的种子也会在心中悄然生根。三，高质量陪伴孩子的家庭。关于如何培养出一个幸福自信的孩子，李玫瑾教授认为，父母亲自陪伴比丰富物质更重要。著名主持人、企业家杨澜在繁忙工作的间隙，依旧成为了孩子钢琴学校里出勤最高的家长之一。回到家中，即使再忙再累，他也会抽出时间与孩子专心交流，耐心听他说话，听他倾诉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全心地投入到孩子的世界中，与孩子产生情感链接。其实，父母给予孩子爱的奥秘不能只是身体的陪伴，更要情感的长久保持。倘若父母缺位，长期被忽视的孩子，因为缺乏安全感，长大后会变得性格孤僻、暴躁易怒、自卑敏感，甚至连交流都存在障碍。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自信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从根本上。
1: 北京时间23:00。
2: 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咋没呀？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嘿，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4: 哎呦
2: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儿写着呢
2: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4: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人跟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的人外卖已经送达，有的人才刚刚切好蒜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想要的方式，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23岁结婚很好啊，那个是别人早一点遇到了爱。30岁结婚也很好，因为是爱情，晚一点也没有关系。不是所有人都在7点起床，你也会有你的时辰。

去问吧，问风，问浪，问星，问鸟，问钟，问所有逃离的事物。

你要记得，那些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了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使你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曾经以为伤心是会流很多眼泪的，后来才知道，原来真正的伤心是流不出一滴眼泪。那个时候有多难过，现在也还是一样的难过。不同的是，那个时候总以为长大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长大可能也不会好。如果可以，我们都不要伤心了。

0: 那天和你一起读到朱生豪的情书，情书里是这么写的：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10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10岁，世界也老了10岁，上帝也老了10岁，一切都是一样的。让我们认真的老去，专心的生活。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怎么又感冒了？
3: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4: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3: 啊切！
4: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0: 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1: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见底，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里。这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给自己的歌，这是对自己的希望，也是对你我最好的祝福。听着这首歌，我也在问自己，是否面对未知

要送给一组致自己的歌单。世界太大，生命短的那个样子才对，就如同接下来这首歌，蔡淳佳的《我是我》，这也是他担任音乐总监并且参与谱曲的一首作品。他的音乐风格里面加入了轻摇滚、电音这些电子流行元素，干净利落的歌词配上较重节奏的一种风格编曲，蔡淳佳也是首次尝试带着一种爆发情绪的唱法，也让外界重新认识这个经历了事业起伏之后越来越精彩和自信的成熟女人蔡淳佳。她用这首歌也一改社会印象中对女性的脆弱的一种感觉，传达出现代都市女性的自信、力量、坚韧和独立。

刚才的一首蔡淳佳的《我是我》，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不可忽视的力量，鼓励当代女性勇敢地活出真实的自我。但是我想，在当今的时代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要在内心深处有一番独立自我的宣言和表达。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刘星的《新自己》，他呼吁大家呢，要勇敢地去离开那个烦闷的郁结的自己，去做崭新的鲜活的自己。生活之中有很多人因为现实的汹涌而迷失，因为各种压力而喘不过气，但是呢，就是这种大家都有的一种生活感悟的共鸣，让刘星呢捕捉到，放在他的歌里，也希望用他的歌曲让大家重新树立起一个正的能量。他的歌词里就是充满了笃定和希望，充满了正能量。不仅如此，歌曲在旋律上也绝对是听觉的享受。

想想看，我们每个人其实相对于浩瀚宇宙来说，都是很渺小、很微不足道的存在。但即使如此，也要努力地闪耀光芒。希望我们今天的致自己的歌单，能够在你迷失的时候给你力量，给你安慰。尝试放开自己，独自盛放出自我的光芒。那节目最后要留下这一首其一演唱的歌曲《致自己》，他的音乐里充满了故事，充满了感动，让我们每次听的时候都像是身边的一个老朋友在跟自己谈心的那种感觉。留下这首歌，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朱静熙是迷幻电子唱作人，而接下来的这位歌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他的创作。尽管他在综艺节目当中鲜有出现，他就是朴树。我们要听他的一首《傲慢的上校》。在2015年，他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作为警匪片《解救巫先生》的片尾曲。如果说《平凡之路》我们听出了他的洒脱，那么这首歌曲更是强烈地表达了他的义无反顾和坚韧不拔。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千里共良宵带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5: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
4: 你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5: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4: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5: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欣，很高兴又在伴你到黎明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金志

文的这首《远走高飞》歌词很有力量，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很有意义，让人感到很有感染力。如果你也想要远走高飞，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都市是众矢之的。李春波、小芳可算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溯知青。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姑娘小芳，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淳朴可爱。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小芳》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自然由袁娅维演唱，这首歌的旋律轻快，让人感到愉悦和轻松，歌词中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感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

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质朴真切的歌词，再加上宁桓宇与魏巡默契十足的演唱，就我俩过吧宛如一首清新的爱情诗。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虎口脱险是由玉东作词并作曲，老狼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老狼2002年发行的专辑《晴朗》中。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第四季第12期突围赛中演唱该歌曲，并获得当期的第3名，突围成功。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黄龄用音乐搭建的童话世界里，电子节奏如跃动心跳，当歌声响起，疲惫的灵魂瞬间插上翅膀，原来唤醒希望只需一首歌的勇气。此刻让这首 Wake Up 带我们一起去云端冲浪。

永斌与周延英的《没有理由》是一首音乐与情感完美融合的作品。歌曲中，两人的声音相互呼应，仿佛在诉说着彼此内心的故事。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创意，将现代流行元素与传统音乐元素巧妙结合在一起。

0: 忘记拥抱采用了悠扬而深情的曲调，与歌词内容相得益彰。黄丽玲的演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空空山海是电影《鲛珠传》的宣传曲，由林夕夕作词，由内地实力女歌手黑美人吉克隽逸演唱。歌词中还出现了小怪物，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人的宠物？这种温馨和可爱的情节让整首歌更加有趣和生动。

0: 海之歌是一首由汪苏泷作词并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是影片《女汉子真爱公式》的片头曲。汪苏泷在歌词里化身记不住圆周率的学渣，却大胆用音乐和真爱向学霸表达。
1: 上课下课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

致自己，由齐一演唱，齐一作词，齐一作曲。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反省。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其中。

总有一些歌听过之后就像过完了一生，总有一些歌听过之后让你重振旗鼓，也总有些人啊，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用星星点点的火光将你的岁月温暖。推荐一首朴树演唱的经典老歌《别千万别》。少不更是觉得自己可以肆意人生，长大后才发现人生到底有多艰难，于是我们只好一边崩溃一边成长，只好把苦啊痛啊都化成歌留在这岁月里。

在这不眠之夜，让这首《失眠》陪伴你。陆先森乐队用温柔旋律与深情歌词诉说夜晚的思绪与渴望，每一句都戳心，每一刻都共鸣，是孤独时的温暖慰藉，也是心灵深处的柔软触动。聆听《失眠》，让音乐成为你夜晚最亮的星。

E.I.E 作为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不仅在节目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演唱，还成为了许多粉丝心中的经典曲目。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4: 哦，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跟您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

0: 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0: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3: 张靓颖以《心电感应808》展现了她对音乐的无限热爱与探索。这首歌将电子音乐与流行元素完美结合，张靓颖的演唱充满力量与情感，仿佛能与听众产生心电感应。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场音乐的狂欢之旅吧。

当寒风呼啸，雪花飘落，我们总会想起那个冬季的校园。李晓东的《冬季校园》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那个季节的无限回忆。

下面这首来自郑钧演唱的《茫然》，整首歌词情感真挚，表达了对生命的思考和追问，让人感到郑钧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香蕉鱼乐队的《孤岛》，以独特旋律勾勒出孤独轮廓，用深情歌词诉说着内心挣扎，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我的孤独。聆听歌曲，在音乐中找到共鸣与慰藉。

0: 青鸟与诗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丰富的意象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1: 它盘旋是用阳光亮

言承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言承旭的醇厚声尽显俏皮，二人搭配默契，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心动与钟情。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时光只因有你。

开往北京的火车是一首原创流行歌曲，该曲由独立音乐人赵雷填词作曲演唱，该曲目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赵小雷》中。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张艾嘉的歌曲《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歌曲以一种无拘无束的方式来讲述自由、梦想与生命。

歌曲《庆祝》作为陈粒的一首音乐力作，曲调一直贯穿着紧张、激情和独特风格的呈现，使人不禁陶醉，旋律优美动听，瞬间萦绕心中。

程璧作为旅日独立音乐人，他的音乐充满日式和风的质感。这次为越野千里献唱主题曲《光芒》，延续了民谣清新的音乐风格，用简单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

春天里是摇滚歌手汪峰演唱的歌曲，由汪峰作词作曲，收录在2009年6月4日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聆听戴星的《海底两万里》，跟随他独特的少年音，一同探索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这首歌曲以其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思考与感悟的音乐世界。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是郝云演唱的歌曲，由郝云、王庆作词，郝云作曲，收录于郝云2010年8月28日发行的专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2011年，郝云凭借该歌曲入围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最佳单曲制作人。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宛如一首青春恋曲，歌词历经14次修改，最终以月光洒在你头发的细腻画面，道出了跨越时区的思念与宿命感。他在编曲中融入钟表滴答声，模拟时空对话的张力，真假音转换如蝴蝶振翅，既轻盈又充满力量。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以民谣之韵细述生命旅程，每一音符皆含深情，让人在平凡故事中品味不凡。人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家好，分享给大家张国荣的经典名曲《当爱已成往事》，由李宗盛作词作曲，是哥哥张国荣在自己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的翻唱了这首歌。哥哥的版本充斥着对现实的无

0: 无奈，歌曲中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对爱的呐喊，对往事的追忆却道不可追。
1: 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呼啸而过是陈翔的一首力作，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真挚的情感带你领略音乐的无限魅力。

接下来带来一首由王大培演唱的歌曲《一次相遇》，它就像一阵充满活力的风，带我们领略相遇带来的惊喜与快乐。准备好，一起嗨起来吧！

莫龙丹的单曲《舍不得你》以浪漫清新的曲调为主调，融合了古筝等多种乐器，颇具中国传统风韵。歌曲旋律悠扬，女声动听婉转，令人回味无穷。

TFBOYS 的这首《少年说》，歌曲充满了青春的力量和梦想的力量，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向往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勇敢地去迎接未来的挑战，让自己的生命在光芒中绽放。

这首《少年去游荡》，许飞用干净又带点倔强的嗓音，把少年揣着勇气闯世界的模样唱得鲜活。吉他旋律铺陈，延伸脚下的路，听着歌就像跟随歌里的少年，摸过风，翻过山，满是青春无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晚期拖延症患者是 Mr. Miss 都市治愈三部曲系列中的第二部主打歌曲。这首歌针对都市中蔓延的拖延症问题而创作，通过幽默和灵动的音乐风格，传达了对拖延症患者的理解和治愈。
1: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

为你而来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5年1月发行的专辑《为你而来》中，于2013年9月以古典乐编曲的形式再次出现在精选集《时光》中。2015年，作为电视剧《生命之歌》，又名《爱的妇产科二》的片尾曲；2022年，作为音乐电影《生命的河》的片尾曲。

香港演艺圈顶级天王谭咏麟叱咤华语歌坛50年，天王谭咏麟在71岁的时候依然能推出自己的新专辑《倾听》，出道至今50多年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谭咏麟曾是温拿乐队的主唱，有深厚的和声功底，也擅长与别的歌手合作演唱。我们一起欣赏谭校长带给大家非常熟悉的粤语歌曲《水中花》。

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

下面这首来自曹芳演唱的《冰川》。曹芳在创作这首歌时，受到了他在西双版纳的生活体验的启发。他在一年到头都晴空万里的西双版纳，突然想念起他在北极圈的冰天雪地，这种对比让他有了创作的灵感。

0: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去》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

满树桃花，阵阵暖风。赵赵的这首《一树桃花开》融入了古典诗词的留白美学，以艳若桃花的笑脸为意象，将生活碎片谱成时光咏叹。他的声线如春水煎茶，让都市人听见山泉绕街、桃花灼灼的治愈力。

0: 华晨宇的《无可不爽》是一首富有激情和鼓舞人心的歌曲，歌曲以坚定的信念和追求自由的态度为主题，强调了个人信仰和自由的重要性。
1: 坚定眼光，对准的方向。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六矿实时播报。

0: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2: 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这首由阿肆演唱的欢快轻松的歌曲《喜欢》送给你，希望你从喜欢的事物里得到快乐和力量。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难忘的一天》，该曲也是2008年上映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2爱情左右》中的插曲。

0: 卢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卢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爱情其实很脆弱，脆弱到你想永续经营，却发现爱没有了库存。当爱情无法再继续，不愿意再被套路，如果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那说过的话就当赠品附送。爱情关张，回忆清仓。听完这首苦情歌，你是否想起了那个深藏在记忆中的人？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不想让人产生联想都不容易呢。这首歌跟他个人的那一段感情有关系吗？来听一听吧。

放过自己作为关诗敏的代表作之一，传达着积极人生态度和情感释放的力量。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富有感染力。

海草舞由萧泉演唱，歌曲以海草为隐喻，表达了人们在人海中的渺小和无助，但同时也通过随波逐流、浮浮沉沉的生命状态，呼唤着每个人都要勇敢面对生活，享受生命中的美好。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郑秀文1999年翻唱的《多得他》，是华语乐坛罕见的以女性视角解构爱情救赎的经典。在千禧年前夕的香港，这首歌以 R&B 为基底，注入都市爵士的慵懒气息，成为一代独立女性的情感 BGM。

带来一首由当红歌手王一博与程潇联袂演绎的动感歌曲。此曲不仅是电影《巨齿鲨》的宣传曲，更是对深海未知领域勇敢探索的音乐颂歌。它以激昂的旋律唤醒内心的勇气，引领我们穿梭于惊心动魄的海洋奇遇之中，见证人与自然、勇气与智慧的壮丽交响。

耿斯汉的寻路者乐队创作的歌曲《蓝》，是一首融合了摇滚、流行等多种音乐元素的优美佳作。歌曲歌词表现了人们追逐

当流行音乐碰撞古典文化，许家慧《君子好逑》给出奇妙答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完美结合，

痛快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由金玟岐填词谱曲，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插曲。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放下过去，勇敢面对未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通过这首歌，金玟岐向我们传递了很多正能量。

从蒸汽朋克质感的编曲到克制的撕裂式唱腔，郭顶的这首《下次再进站》继续用他独有的方式带给我们关于宇宙与自身的思考。歌词里进站离站暗喻着人与人的相遇与错位循环，沙哑嗓音裹着疲惫与眷恋，仿佛时空裂缝中的独白。

陈斌的这首《对的错》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抒情的旋律，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也让人对于自己的感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大乔小乔演唱的《决定》在编曲方面，歌曲以吉他为主要伴奏乐器，配以轻柔的鼓点和温暖的弦乐，营造出一种温馨而坚定的氛围。小乔清澈而略带稚嫩的嗓音与大乔沉稳而富有磁性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和声效果，增强了歌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7: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8: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7: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8: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

0: 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0: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2: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1: 好，关了它。
3: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4: 阳光彩虹小白马由大张伟演唱，歌曲的开头就给人们带来了正能量，告诉我们不要哭泣。这种鼓励人们积极面对困难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首九月奇迹演唱的《最美的中国》分享给大家。歌曲以乐观向上的情绪和动人旋律，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让人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情怀。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祖国的壮美与美丽，也让人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

我一定会爱上你，像一封穿越时空的音乐信笺，以跳跃的旋律承载着对未知爱情的温柔期待。谢春花用创作证明，美好的爱情不必刻意寻找，当吉他弦震动时，那个你早已在歌词的韵脚里等待相遇。

王嘉尔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唱跳俱佳的男歌手，他的音乐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Mood》这首歌是由他与孟佳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王嘉尔标志性的磁性声线与孟佳极富张力的演绎，形成戏剧性对话，传递出打破桎梏、拥抱自在的生命态度。

接下来这首《唐城的阳光》由陈明演唱，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城，提到了池塘、秋千、野鸭、阳光等元素，营造出一种宁静而美好的氛围。歌词中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如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大人们在商场里抢购，这些细节让歌曲更加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张韶涵演唱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充满了能量和动力，它给人带来一种大雨即将来临，但是张韶涵却通过歌声传递给大家一道温暖的阳光，让大家在雨中看到希望。而中间部分的节奏让人有了大步向前的想法和动力，所以在挫折和低谷时期，不要伤心或者停滞不前，只要努力跨过这道坎，就能够追寻属于自己的梦。

0: 纸短情长是烟巴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张子阳编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真挚的歌词引发广泛共鸣，曾获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十大歌曲奖。
1: 你陪我步入蝉夏。

不负人间是布袋戏，江湖救援团主题曲由阿兰演唱，歌词表达了一个充满诙谐温暖的新侠义世界。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3: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5: 郭海清的《北方姑娘》用最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北方姑娘的坚韧与温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土地和姑娘的深深眷恋。听《北方姑娘》，带你走进那充满故事的

王心凌的《爱你》是一首节奏轻松、欢乐的歌曲，单从音乐的欣赏角度来看，是充满雷鬼和嘻哈风格的舞曲。王少伟客串 rap 部分，配合他甜美的唱腔，充分传递了甜蜜与活泼氛围。

今天为你带来一曲河图的《不见友情》，以悠扬古韵勾勒世间深情，在婉转旋律里探寻爱而不见却情意绵根的动人诗篇，快来感受这份别样的情愫。

Jam 的歌曲不露声色，行云流水，旋律轻盈却极具韵律感。歌曲展示出一种洞察世事的通透眼光与聚焦生活的独到感悟，唱出了人心底深藏不露的情感，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此刻，让我们随着曾昭伟的歌声，去寻觅那被诗意笼罩的远方。有一个地方叫远方，它将用独特的旋律和歌词，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如梦如幻的远方画卷。

聆听歌曲《狂草》，感受暗杠的作曲与编曲才华。在这首歌曲中，他巧妙地运用了吉他、吹奏乐器等，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同时，暗杠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首《挣扎》虽非张雨生最广为传唱的作品，却是他音乐探索精神与摇滚灵魂的璀璨结晶。其直面内心困境的坦诚与强大的声音表现力，至今仍在影响着华语乐的表达深度。

0: 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2: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2: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2: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4: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2: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2: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5: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6: 无恙，旋律动人，歌词深入人心。白举纲用音乐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关于陪伴、关于坚持的故事。每当你感到迷茫或疲惫时，不妨静下心来聆听这首歌，相信它一定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启示和力量。

深夜书店是许嵩联手洛天依献唱的歌曲，2017年6月15日被收录到洛天依的专辑《虚拟游乐场》中。洛天依携手创作，才子许嵩跨越次元献重磅音乐，让这个白色情人节弥漫着别样的甜蜜气息。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哎，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水墨，勾勒出朦胧意境，带我们暂别喧嚣，遁入静谧的心灵桃花源。

庄心妍的这首《屋檐下的浪漫》送给大家。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真挚感人，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暖，非常值得一听。

陈雪凝的《那个傻瓜》是一首聚焦于爱情中执着一方的悲歌，以其简约直白的风格，精准击中无数听众内心关于情感遗憾的柔软角度。

任东通过《海》这首歌曲表达了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风停了，海醒了，我们坐在甲板上唱歌，背靠着背看着日落，这种场景的描绘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反映了作者对平静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

学猫叫是一首充满趣味和活力的歌曲，它以猫咪的叫声为灵感，通过欢快的旋律和可爱的歌词，将人们带入一个轻松愉悦的喵星人世界。学猫叫在发行后迅速走红，甚至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年度十大华语金曲奖，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广。

0: 下面这首来自邵一贝演唱的《笃信》，歌曲的歌词深刻且富有哲理，音乐制作也得到了高度评价。邵一贝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1: 狂风吹不散，巨浪中成文。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5: 我心情不好。
4: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5: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4: 我心情不太好。
5: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4: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2: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0: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极具艺术气息的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首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和深入人心的歌词，展示了孔雀开屏般的绚烂与孤独。

叶蓓的回声藏着对时光与回忆的细腻描摹，创作中融入对生活的真切感知，词曲交织出绵长的意境，仿佛在诉说一段忧伤又未说尽的故事。那一句你离开了这个海洋，只留给我蓝色回声，让每个听过的人勾起心底的柔软。

聆听徐海翘的浮生，就像开启一场心灵的探索之旅。歌词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着内心的繁杂。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杨坤的歌，跟我回家。这首歌以极具磁性的嗓音以及情感饱满的唱腔，诠释了一种真挚坦诚的爱情表达方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爱到疯是陈奕迅的一首国语歌曲，由杨立德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奕迅演唱，收录于专辑一滴眼泪中。歌曲通过对爱情的描绘，展现了爱情的力量，以及在爱情中的人们是如何不顾一切的追求幸福的。歌词中提到爱到疯，疯到忘了我自己，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容易迷失自我的现象。

房东的猫的这首《下一站茶山流》在我们民谣2022的首轮舞台中获得了最多的观众喜爱度，展现了其深情的共鸣和广泛的认可。

非酋男女。这首歌曲以动感的节奏和充满活力的旋律，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能量的音乐世界。薛明媛与朱赫的默契配合，让这首歌充满了无限的动力和感染力。让我们一起随着节奏摇摆，释放内心的热情与活力。

0: 青春、阳光、快乐、正能量，这是蘑菇兄弟一直以来的符号。自《中国好声音》舞台崭露头角后，他们佳作不断，自由的奔跑便是其中代表。歌曲发行后，迅速在网络引发视听热潮。它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将我们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对梦想的追逐具象化。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子瑜，今天是6月6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典型心肌梗死发作时的6大表现，一看就明白，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7: 在医院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这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先得知道心肌梗死发作时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是突发持续性胸部或心前区压榨样疼痛伴濒死感，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大汗淋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的原话，就是我们在书写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话。这里面有6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平时或者或许他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患者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要比平时重得多，所以一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平时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胸痛。第二个特点，持续性，就是指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一直不缓解。那么如果是小于10分钟啊，一般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是心绞痛。这里要插一句话啊，心肌梗死其实就是心脏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最为严重的心肌缺血，或者叫心肌无血。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一旦发生以后就是持续性的，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的，称之为心肌梗死。第三个特点，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可能会表现为胸部疼痛或者心前区疼痛，这也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个病名的来历，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叫心绞痛，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一般是胸部或者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同时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样的疼痛，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胸部胸口啊，要炸裂一样，或者成闷痛憋闷感啊，都有可能。第四个特点，濒死感。濒是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会知道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难受，难受的不行行了，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你这种难受，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得赶紧找来救你啊，特别难受，这种称之为濒死感。第五大特点，胸闷憋气，可以是心肌梗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的独立症状。也就是说，有的心肌梗死它只会胸闷憋气，有的心肌梗死是胸痛伴胸闷憋气，这种胸闷憋气也是持续性的啊，不能说我呼吸一下就舒服了啊，这种不称之为胸闷憋气。这种胸憋气都是持续性的，一直难受，心里堵得话啊，气都不够用，这种不舒服才是心肌梗死的胸闷憋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啊，这种出汗是莫名其妙的出汗，不是说你运动以后啊，天气太热了正常出汗，而是莫名其妙的出汗，而且这种汗是湿冷汗啊，你一摸大汗珠子特别凉，特别冷。大汗也可以是独立出现的心肌梗死中，就是说有的人他没有疼也没有憋气，就是出凉汗，这时候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症状，伴随胸闷憋气的症状出现的湿冷汗、大汗淋漓。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或者及时就诊，这样才不会耽误。上述六大特点只是心肌梗死理论上的典型特点，但现实中并不是说六大特点同时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出现上述六大特点其中几个特点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出现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否则的话可能会最终耽误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甚至发生猝死。总之，对于这些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更不应该耽误时间。
5: 袁医生告诉你，家里养着几盆花，不仅能驱蚊，还能净化空气，非常实用。
8: 现在天气呢逐渐开始慢慢的变暖，那随着夏季的到来，蚊虫呢就开始变多，而我们平时在睡觉的时候呢最害怕的就是蚊虫，那你不妨在家里养上几盆驱蚊的植物，不仅可以净化空气，同时还能帮助我们驱逐蚊虫。我们今天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清香木。清香木的叶子呢在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可以说这观赏价值也比较高，同时呢它还会散发出好闻的味道，不仅可以驱蚊，还可以帮助净化空气。在养殖清香木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知识，比如说清香木喜欢光照充足的地方，同时在浇水的时候也不要浇太多，那如果水分浇得太多呢，就会导致出现落叶或者黄叶，建议每个月施薄肥一次，可以让清香木长得更加的旺盛。第二就是迷迭香。迷迭香这种植物呢算是一种天然的香料，有时候我们在煎牛排的时候呢会放一些，同时呢它也是一种不错的空气清新剂，建议大家用疏松透气的沙土来进行养殖。另外在生长期的时候呢应该补充充足的光照，这样可以帮助迷迭香开花。第三就是薄荷。薄荷呢不仅有驱蚊的作用，同时观赏也是很不错的，而且薄荷的养护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普通的土壤就可以。另外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土壤的湿润，半个月补充一次养分，给薄荷呢要多晒太阳，让它的香味呢更加的浓郁。第四就是夜来香。夜来香对于蚊虫呢是非常不喜欢的一种味道，但是人闻起来呢却是非常的舒服。需要注意的是，夜来香呢不建议放在我们的卧室当中，因为这种味道闻久了会导致我们头晕，进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而且夜来香在开花的时候呢，它会争夺我们的一些氧气，减少空气中的含氧量。那如果在夏季害怕被蚊虫叮咬，同时呢又不愿意给身上抹过多的驱蚊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不妨可以试试养上面这四种花，以此来帮助我们在夏季进行驱蚊虫。
5: 又肩膀撑了一下，往上抬的时候不舒服，这是什么情况？又该怎么治疗？徐思月医生告诉您正确答案。
9: 与患者呢在后台留言提问，说他呢最近右肩关节不太舒服，那主要的原因是在上个月提东西的时候撑了一下，那后来就老感觉这个胳膊往起抬的时候不太舒服，想问一下怎么来治疗比较好。那么首先啊，就是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的肩关节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它都会有老化和蜕变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不当的发力或者不当的运动，确实是可以造成肩关节周围一些比较重要的结构发生损伤的，比如说肩袖肌肉里最常见的冈上肌肌腱的损伤，或者是我们的肱二头肌啊，就是我们胳膊前方这个肌肉，它的长头肌腱也有可能会造成损伤。那么像您现在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考虑就是肩袖损伤或者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损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正因为他们的损伤才会造成胳膊向起抬的时候可能刚好撞到了或者挤压到了这个损伤的点，所以就造成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对于现在的症状来说，可能不需要马上去进行手术治疗，首先是应该休息和制动，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这边右侧的上肢啊就不应该过多的做这种负重的动作，不要去颠东西。另外一个呢，不要过多的去做抬肩过顶这个动作，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去抬胳膊，不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会往往会造成冈上肌或者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挤压，造成损伤的进一步的加重。 那么通过六周左右的这种制动和休息以后，如果说症状依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就需要尽快去做肩关节的核磁共振的检查了，来进一步来明确到底损伤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需要进行肩关节镜的探查和治疗。也就是说，目前先保守治疗，如果不行就做检查，如果真的需要手术治疗，那么希望您积极的去配合就好了。
5: 自己怎么舌诊，董荣芬医生详细告诉您。
10: 我给大家讲一讲舌诊方面的知识。舌呢，它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前三分之一呢主要是看心肺，中间是看脾胃，根部主要是看肾，两侧呢主要是看肝胆。所以我们平常中医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诊疗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舌诊。舌尖心肺的部分，多数人会表现为红，舌尖偏红的人呢一般是心经或肺经有热，如果两边偏红的话，多数情况是胆经有热或有瘀热。如果两边呢偏于淡红或是光滑苔少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考虑肝阴不足了。所以有些人熬夜的情况下，多数会表现在两边的一个偏红而且是少苔的情况下。还有呢，就是两边不仅红而且还偏厚，那么更要考虑肝胆经的一个情况。中间呢主要是看脾胃，

胃或肠里有积食以后，舌苔一定会厚，所以舌苔白厚的时候呢，是一个寒湿，就属于寒湿组织的中焦的气机使胃的消化功能不好了。还有一个呢是黄厚苔，那么黄厚苔呢就是胃中有热，就是瘀滞了以后呢化热了，所以它会表现一个黄厚苔。还有一个呢就是大便不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便干、大便燥、大便解得不痛快，那么也属于消化不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舌苔也会表现一个厚腻的一个舌苔。那么根部呢，主要是看肾，看肾呢，所以我们主要也是看肾是寒为主，是热为主，还是有没有水饮的一个停滞的情况，都可以通过舌根来看。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就是舌红少苔或无苔，多数情况下呢是属于阴虚，如果偏红的话是阴虚有热，如果偏于暗红的话

0: 的长短，如果超过1/3了，那就说明它是有血瘀的情况。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通过舌也能看到。还有一部分人呢，血瘀的时候呢，他舌上呢会有瘀斑、瘀点，舌是个暗红或是瘀青的，都可以显示气滞血瘀的一个情况。
1: 李英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好习惯，才能遇到崭新的自己。
2: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可以受益一生的好习惯。第一，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第二点，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灯泡太昏暗了，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灯泡给换掉，慢慢的就可以拒绝拖延，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第三点，坚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方式，我们可以采取瑜伽，可以采取打球、跑步、弹力带、哑铃都是没有问题的。锻炼身体的频率和方法看我之前的视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间断。第四，坚持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好处真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站着做，可以坐着做，可以走路做，可以躺着做。坚持锻炼，您呼吸的长度决定了您生命的长度。第五，坚持泡脚。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泡脚，泡脚的好处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护肤，男女都一样，保护皮肤是您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偷懒。第七，勤换衣服，健康的身体应该搭配上干净的衣服，内外都要清洁。第八，认真刷牙。如果您和我一样会巴氏刷牙法，并且能够保证刷够3分钟，那么您自己刷牙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会巴氏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至少它刷牙的时间是可以保证的。第九，睡前1小时看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每天源源不断的汲取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第十，睡觉之前转动一下眼球，不但可以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长期坚持下去呢，可以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神。十一，每个星期要更换一次床单和被套，因为床单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虫，我们要经常的清洗，把螨虫洗掉，可以减轻很多皮肤过敏的问题。十二，要勤洗头发，因为我们的头发在外面跑了一天，沾了很多的灰尘，所以要经常的清洗，不要相信越洗头越油的说法，要把头发里的灰尘清洗干净，身体才能够健康。十三，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含有很多的抗癌物质，所以经常的吃水果蔬菜才能够保证身体的更加的健康。十四，要经常的拉伸，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之前，在坐办公室坐久了，经常的拉伸一下，可以使您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心情愉悦，像明星一样。十五，要坚持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一天的得失，和自己的心灵相对话，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慢慢的就会更加的自己了解自己，缺点我们慢慢的改正，优点继续发扬，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十六，多和家里人打打电话，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父母在接到您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父母保持沟通，这样呢您可能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感觉被爱所包围，那么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更

0: 是钙含量非常高的一种野菜。第二就是燕麦，燕麦是所有的谷物里头的燕麦中含有186毫克的钙，是精制大米的7倍多。第三就是豆腐，大豆呢被称为植物肉，每100克的大豆中含有191毫克的钙，而经过卤水、石膏等凝固剂制作成的豆腐干、豆腐丝等豆制品，钙的含量呢会更高。第四就是河虾，河虾有着纯天然钙库之称，100克的河虾含有325毫克的钙，而且河虾最好是连皮儿一起吃，这样补钙的效果会更好。第五就是芝麻，芝麻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补钙高手，100克的芝麻的钙的含量呢达到了惊人的780毫克，是鸡蛋的14倍，是牛奶的7.5倍，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补钙有时候食补呢真的不如药补，虽然说牛奶、荠菜、燕麦、豆制品、河虾都是很好的一个补钙来源，但是有的人呢乳糖不耐受，喝不了牛奶，而绿叶蔬菜中草酸含量又太高，吃的太多又会影响钙的吸收。另外呢，像7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孕中晚期的妇女、绝经后的女性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呢，如果不能每天喝够2袋奶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吃钙片比较好。而且呢，钙片呢也不是剂量越大越好，有的人喜欢买800毫克、1000毫克一片的大剂量的这种钙，但是就单日的需求量来说呢，是供过于求。我个人呢更推荐这种200到300毫克一片的这个小剂型的，吃起来更灵活。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并发症有哪些？朱岩医生提醒您，定期做眼底检查很重要。
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并发症有哪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致盲性眼病，分为增生期和非增生期。非增生性眼底改变表现为微血管瘤、硬肾、棉絮斑、视网膜的出血。增生性的眼底改变是新生血管的形成、玻璃体积血、视网膜增殖完全失明，还可以引起黄斑部的改变，发生黄斑水肿。黄斑水肿、黄斑部的出血、玻璃体积血会引起视力下降，其他表现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定期的眼科检查、善同详细的查眼底很重要。所以有一些病人觉得体检我已经检查眼睛了，他认为已经查眼底了，这个是不够的，需要上专门的眼科机构善同详细的检查，可以发现早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早期的干预治疗。
1: 血糖高能不能喝牛奶呢？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您血糖高喝什么牛奶更好，医生给您推荐2种牛奶。

0: 就是控制好它的血脂，尤其是控制好它的低密度脂蛋白，尽量要让低密度脂蛋白低于 2.6， 甚至有些人风险比较高要低于 1.8 甚至更低。那么这个事儿跟喝牛奶有什么关系？牛奶当中富含脂肪，全脂牛奶喝多了的确有可能升高血脂。所以说呢，很多指南甚至膳食指南都说，像糖尿病啊这些患者需要严格控制血脂的，我们要尽量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此。但是呢，我们又要结合到临床，具体到某些糖尿病患者，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人家虽然每天喝一点全脂的纯牛奶，但是呢，人家血脂控制得很好，很达标。这个时候，大家也没有必要非得说啊，我把它换成低脂奶或者脱脂奶。但是有些糖尿病患者，他呢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得不达标，这个时候你再每天喝这个全脂的纯牛奶，它无形当中又加重这个血脂负担。所以说，对于这些人血脂控制不好的人来说，我个人觉得可以在喝牛奶这个层面上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身体的血脂控制还是有好处的。而且呢，张大夫最后也跟大家说，这个喝奶呀，膳食指南推荐的量是300克，也就是一袋牛奶多一点。好多朋友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朋友，我们平时啊喝奶注意适量，如果血脂达标的话。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平时爱喝奶，喝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呢，为了减少牛奶对于血脂的影响，尽量选择低脂或者脱脂奶相对比较好，当然自己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张大夫今天的这个介绍啊，能够帮到那些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说血糖已经升高糖尿病前期的朋友。实质上喝奶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着这么一点问题，需要大家留心注意。
1: 口臭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有效去除口臭？有效治疗方法让医生教给您。
2: 今天口臭的原因有口腔的问题，也有非口腔的问题，我们称它为叫口源性的口臭和非口源性的口臭。那口源性的口臭最常见的呢，是一些口腔的疾病，或者是口腔中细菌过多。那比如说呢，像龋齿，比如说像牙周炎，导致了口腔细菌的异常的增殖，导致硫化物的生成，你就会闻到非常明显的口臭的味道了。那么除了口腔的问题之外，还有可能呢是胃部的问题，像幽门螺旋杆菌的生成，像中医讲的胃肠积热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导致口臭的出现。那怎样才能判断你的口臭属于是口源性还是非口源性呢？教给大家一个简便的方法，你可以呼一口气，或者把唾液沾在皮肤上，你来闻一下。如果你闻到的气味呢是腐臭的气味，就像腐烂的肉质一样，那么这种情况多见是口源性的口臭。那么如果说你闻到的气味呢是酸臭味，像不消化的食物的这样的味道，那么多见是

0: 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很多人呢，杀灭完幽门螺旋杆菌，就发现自己口部的这个味道呢就消失了。加胶体果胶壁，那么说呢，这种四联的疗法来去杀幽门螺旋杆菌，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在中医上，如果有胃肠积热、心脾积热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会导致口臭的出现。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胃肠的积热，那么说湿热互结于胃肠，甚至呢还会夹杂湿积，就特别容易会导致口腔出现异味。那么在这儿呢，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方子，这个小方子呢叫藿香佩兰汤。那么说选择的药物呢有藿香，我们可以选6克，佩兰用6克，再加上炒栀子也是用6克，最后呢加2味4克，这一个小方子可以用它来泡水之后呢来喝掉。如果你是胃部的问题导致的口臭，那么用这个方子有非常好的芳香化浊的作用，并且可以清胃肠的积热，还有很好的消食的作用，那么调理胃肠问题引起的口臭也比较好用。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呢，导致口臭呢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原因，比如说呢像咽部的扁桃体的结石也会导致口臭。那么在进行这个咽部检查的时候，发现呢在扁桃体上有一些脓点，还有一些白色的结石点，就会出现非常浓重的臭味。那么这种问题可以呢通过外科进行呢这个结石的一个去除。那么我们再去进行函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呢进行一个这种深部口腔的这样的一个函数，那么进把这个我们的咽部呢也进行一个函数，那么说上面教的那个函数的小方子对于杀灭这么喉部的这个细菌也是比较有效的。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比如说呢有这种鼻炎的问题，比如说有比较严重的这种鼻窦炎的问题，或者是有这种萎缩性鼻炎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口臭的情况。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治疗鼻炎或者是咽炎，治疗扁桃体炎，治疗扁桃体结石，那么才能有比较好的来根除口臭的效果。
1: 对于男性朋友，晨起没有这3个特点，证明身体很健康，让袁医生为您讲明其中原因。
2: 李明呢，今年是35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从事这个行业呢已经快10年了。因为职业的原因，他每天有10多个小时呢都是坐在车里的。前段时间李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经常呢想上厕所，蒙以为是自己喝水太多了。但是经过几天，李明的尿意呢这个频率呢是越来越高，尿道口呢还有隐隐的灼痛感，他不得已来到了医院，检查显示他患上了前列腺炎。听到这个结果呢，李明就傻眼了，自己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上这个前列腺炎呢？医生解释说，是出现前列腺炎的时候呢，身体其实是会有一些异样啊，尤其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我们呢发现这些信号，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就会出现上厕所的时候排尿困难，需要用比较大的力气，而且在排尿的时候呢还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这是因为炎症物质侵犯到了尿道口而影响了排尿。第二就是尿失禁和尿无力，当前列腺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膀胱，也就可能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况，而并且呢这个前列腺组织受损，男性在排尿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尿无力或者尿分叉的情况。第三，尿不尽，受炎症的影响，膀胱容易受到前列腺挤压，影响尿液的正常排出，并且会不断的刺激前列腺释放出排尿的信号，所以就有一种这个尿不尽的感觉。那出现这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养护前列腺，避免前列腺炎的加重，从而引发其他的并发症。
1: 龙凤胎刚出生19天，51岁的导演父亲心梗猝死，王兴医生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心梗。
3: 51岁的导演林金城结婚的时候已经47岁了，妻子也41岁了，他们尝试了多次的试管婴儿，才最终收获了一对龙凤胎。两个宝宝刚刚出生的19天，明导正在月子中心伺候月子的时候突发心梗离世。那么这个心肌梗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心肌梗死是心脏的动脉血管突然发生了闭塞，闭塞以后导致心肌缺血，进而导致心肌坏死的一种疾病。当心脏的血管突然闭塞以后，心脏随时可能会罢工，也就是随时会停跳，所以会引发猝死。但就我国来说，每年约有55万人因为心肌梗死导致猝死。那么这个心脏的血管为什么会突然闭塞呢？绝大部分的心脏动脉血管闭塞的原因就是血栓堵塞，也就是说有一个血块堵塞了心脏的血管，你想想一个大血块堵在血管里面了，那么心脏的血管自然就会闭塞了。那么这个大血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栓是怎么发生的呢？发生心肌梗死的人，心脏的血管一般都是有斑块的，也就是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栓垃圾。这个斑块有大有小，有稳定的，有不稳定的。比较大的不稳定的斑块，在某种刺激下就可能会发生破裂，斑块破裂以后就会出血，出血的时候人体就会止血，止血的时候就会形成血块，这个血块在血管内就叫血栓。那么在什么刺激下这个不稳定的大斑块会破裂呢？常见的原因比如说过度劳累、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寒冷刺激、剧烈运动、大便用力、暴饮暴食、抽烟喝酒，这些因素都可能诱发斑块破裂，导致血栓发生，引发心肌梗死。那么这个斑块是怎么来的呢？血管内的斑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栓垃圾，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关系最大的就是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没有控制，当然也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还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长期肥胖、不运动、不健康饮食、抽烟喝酒、压力大、熬夜、压抑等等，这些因素越多，那么越容易导致斑块发生。那么我们平时做什么检查能发现血栓呢？我们的心脏平时是没有血栓的，只有当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才会有血栓，所以平时检查是没有办法发现血栓的。那么如何发现心脏血管有没有斑块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做一个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这两种检查都能比较直观地看到心脏血管里面有没有斑块，以及斑块的大小，以及斑块导致的血管狭窄程度。但是我们不能说为了看到血管是否有斑块，人人都去做一个 CT 做一个造影，毕竟 CT 和造影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平时没有必要去做 CT 或者造影，只有在医生的评估以后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建议做 CT 或者做造影。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主要还是要关注什么呢？血压、血糖、血脂、体重啊，关注这些，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体重有没有超标，如果有，那么要积极的控制三高，控制体重，同时还要关注自己有没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注意了啊。再就是对于有症状的人来说，比如说最近出现了胸痛、心前区疼痛、胸憋气等等一些症状，那么就要高度的重视，去医院看看，通过运动实验、心电图或者心肌核素显像来评估有没有心肌缺血，必要的时候经过医生的评估，看看有没有必要进一步做 CT 或者做造影检查。我们通过运动实验或者心肌核素显像能够判断心脏有没有心肌缺血，一般情况下有心肌缺血的情况就说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了，狭窄已经超过了70%左右。那么通过冠脉 CT 或者冠脉造影能够具体的看到有没有斑块以及斑块的大小。那么我们到底如何预防心肌梗死呢？简单的说，心肌梗死最后一次预兆就是心绞痛，心绞痛就说明心脏的血管严重的狭窄了。心绞痛如果不正规的治疗，这些斑块就可能随时会发生破裂，就会引发血栓，最终导致血管堵塞，引发心肌梗死。所以当我们发生类似心绞痛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正规治疗，以免发生心肌梗死。当然如果发生了心绞痛，说明斑块已经比较严重了，我们要预防一定要更早更早，那就是要重视三高，重视健康生活。所以说心肌梗死更早的预兆就是三高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你没有发现，或者你发现了没有去正规的积极的去控制，那么就容易长斑块，有斑块以后就容易发生斑块破裂，导致心肌梗死。还有就是大量的抽烟喝酒、久坐不运动、不健康饮食、熬夜、压力大、没有好的心态，这些因素越多越容易长斑块，最终也可能导致心肌梗死发生。总之发生心肌梗死的人，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发生心肌梗死，所以才不去预防。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某一天可能会发生心肌梗死、发生猝死，您说他们还能继续不重视三高，还能继续不健康生活吗？
1: 肩周炎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严医生教您有效治疗肩周炎的方法。
2: 肩周炎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这个五十肩、冻结肩，它是一种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炎症性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受限、疼痛。肩周炎在5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非常常见，而且女性居多。大多数的肩周炎主要采取的是药物治疗。那对于治疗和缓解肩周炎，除了用药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在日常进行一些护理。比如说我们这个肩周炎最近呢是疼痛非常剧烈的时候，那么治疗呢主要就是以抗炎和镇痛为主啊。如果说疼痛这一段时间减轻了或者是逐渐消失了，我们就需要进行积极的适当的康复锻炼，来避免这个肩关节周围组织过度粘连和

0: 对以后的肩关节的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最适合肩周炎患者锻炼的日常的活动项目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爬墙的这个训练。那虽然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到一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要坚持在不引起剧烈疼痛为原则，这样呢就可以使得粘连的组织得以拉开，炎症呢也会逐渐的消失。
1: 徐思悦医生提醒您，腰间盘突出症若想好得快，做到这四点很关键。
2: 所以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表现其实在临床上症状还是很多的，它可以表现为像腰疼，也可以表现为腿疼，甚至一些严重的患者会出现类似于截瘫的这种马尾神经的症状，是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每天都属于一种坐立不安疼痛难忍的这种状态，白天夜里都特别的难受。那么该如何来改善呢？去教您关键有四招。那么第一个呢是强化腰背肌肉，就是需要我们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科学锻炼的方法来强化腰背部的肌肉的力量，并且要长期坚持。很多人之所以会得腰椎间盘突出症，就是因为他这腰部的肌肉力量太差导致的椎间盘过早出了问题。第二个呢是要调整好心态，因为我们经常说病由心生，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可以是个很小的疾病，也可以是个很严重的疾病，那好的心态啊对疾病的这恢复其实也是有很有帮助的。你不要太急迫，但是同时也不能把它放纵不管。第三个就是要积极的来调整治疗的方案。我们通常说呢，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及首次发病的这个患者往往应该是首选保守治疗，而且大约80%的人在保守治疗的时候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说正规的保守治疗超过了3个月还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甚至症状还在进展，那么就应该考虑换新的治疗方法，以免延误了病情。第4个就是要注意不要抗拒手术，因为很多人一提到手术，尤其脊柱方面的手术就特别的害怕，即便说保守治疗无效他都不愿意选择手术治疗。其实这个认识啊是非常错误，因为这个疾病啊等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手术呢就成为了这个解决问题的必要的措施。而且呢其实现在啊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很多都是通过微创的技术来实现的，创伤小效果好，其实完全不必要特别的去恐惧或者是担心。
1: 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胃不好对消化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为了能让人体消化系统正常运转，也为了人体的健康，我们应改正伤胃的坏习惯。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为您详细的讲解。
3: 有些坏习惯我们是不能有的，而且必须要改，否则就会伤到你的胃。第一呢是爱吃重口味的食物，比如说长期的食用高盐饮食会直接呢造成胃黏膜的损害，甚至是萎缩肠化或者是癌变。第二呢就是水果吃不对也会伤胃，尤其是我们空腹吃柿子黑枣山楂的时候，因为这些食物遇到胃酸以后它会结成硬块沉在胃底，所以不容易排出去，而且这种硬块呢对胃黏膜呢进行一个磨损，会造成胃的溃疡甚至是出血。第三呢就是喝酒呢只喝高度酒或长期饮用高浓度酒的人也会损伤到胃黏膜，会导致胃的溃疡甚至是胃出血或者说急性的腹痛。第四呢就是长期服用刺激性的药物，尤其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还一些止痛药，它都会直接对胃黏膜有一损伤，造成胃黏膜的一个散在的出血点或者说糜烂点，出现一个胃疼或消化不良，就很多老人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多一些。第五呢就是饮食不节，所谓的饮食不节呢，一个是你吃的食物呢不够卫生，还一个呢就是你吃的食物呢不够科学或者说吃的偏多，都会导致一个急性胃肠道的炎症，还可能呢导致一些细菌的感染。
1: 城市中长大的小孩更容易患鼻炎和哮喘，为什么？让李英医生告诉您答案。
4: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小孩的过敏性疾病，比如说鼻炎、哮喘、湿疹发病的概率要明显的高于我们那个年代，这是为什么呢？最近的一篇研究很好的揭示了这个问题。这篇研究就发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小孩，他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概率要明显的高于农村当中的小孩，这是因为我们最近几年的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快，所以人民生活水平好了， 所以很多的城市小孩增多了，结果就导致这种过敏性疾病增多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呢？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城市的小孩容易患过敏性疾病呢？这里面呢，这个研究当中就发现呀，那是因为在城市的小孩在一个月以内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待着，很少到外面去，接触的微生物太少太少。而农村的小孩呢，他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更多的微生物，因为在刚出生到一个月六个月一岁这段时间，如果能够经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那么他就会慢慢对他产生免疫力，产生抵抗力。而城市当中小孩呢，往把他养得白白净净的，他很少接触到这种微生物，结果就导致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会对这种环境当中的一些尘螨呐，或者一些其他东西产生过敏，他的免疫功能就不是很健全。所以说我们在以后呢，在养宝宝的时候呢，要让他多接触到大自然，没什么事的时候呢，多把他推到外面去走一走转一转，不要整天闷在房间里，这样呢才有助于避免他将来发生过敏性疾病，降低他发生的概率。
1: 柳叶刀，全球20%的成人死于吃错饭，袁医生提醒您牢记这几点，方能活得更久。
0: 不好好吃饭真的会增加死亡的风险，这是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上的最新的一个文章。这个研究呢，它涵盖了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调查，时间跨度呢是30年。统计发现，全球有近20%的死亡案例是饮食的问题导致的，而且强调这个次优饮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呢，这项研究还特别提到了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吃错了。你可曾想过，这个作为美食大国的中国，我们国人因为饮食结构而导致的死亡率和疾病的发病率比美国还高出不少？难道我们比那些整天吃汉堡可乐的白人胖子吃的还不健康吗？那我们表示不服。那我们接着往下来了解，对于健康伤害最大的幕后黑手，不是糖，不是肥肉，而是我们吃错了盐、煎饼和水果。2017年，全球因为高盐饮食致死，达300万；杂粮吃得太少致死300万；另外200万死于水果吃得不够。那在中国，这个比例呢更高。而那些被我们日常警惕的红肉、加工类的肉类、含糖的饮料，甚至是反式脂肪，反而对我们的健康伤害呢，这个占比呢是排名靠后的。这是不是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中国的每日食盐摄入量，远远地超过了柳叶刀推荐的3克。作为杀手榜上的第一把交椅，高盐饮食是导致中国人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水果吃得太少，在每日水果摄入量方面呢，东南亚的国家甚至都没有达到这个及格线，他们每天是100克，人家推荐的最佳的量是250克。粗粮摄入不足，东亚国家在这个杂粮的摄入量上也是低于及格线的，人家推荐的量呢是每天125毫克，所以差得还很远。那概括一下呢，就是少吃盐，要多吃蔬菜水果，杂粮也不能少，要适当的还吃一些其他的快乐食品，就是我们说的油炸的、含糖的、红肉这些。慢性病它不是一顿饭而招来的，想要身体健康，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饮食的健康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心情。
1: 一起吃饭不会传染乙肝，想避开肝炎，真正的传播途径是这些。一起来听听杜宁医生怎么说的。
5: 我们说到病毒性肝炎的传播途径，刚才呢我们就会谈到乙肝跟丙肝，它们呢是两种靠血液跟体液还有性接触造成的传播。这样的话呢，我们针对这种传播方式，我们就要注意它的传播过程可能是通过血液，然后我们再让他平时的时候就要注意避免输血还有献血，这样的话呢可以呢在这种传播方式上把它戒断。性接触呢，可能是在和伴侣的生活过程中呢，尽量我们使用安全套，这样可以防止这种传播方式。还有另外两型的肝炎呢，是甲肝跟戊肝，他们是通过粪口进行传播的，我们常见的就是消化道传染病。他们呢要求是把它的戒断呢，从口入口的这些食物我们就要做到安全， 能做到避免携带病毒，这样只要我们做到勤洗手，安全的使用水果的这些所谓的洗消剂，让水果表面的这些病毒能够完全的被消除掉，这样的话呢，再进入人体，就可以防止甲型肝炎。

0: 就是对于那些血压有波动的高血压患者，哎，近期血压波动大，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便于后期调整治疗方案。其实啊，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呀，还有很多用处，比如说它可以鉴别一些特殊类型的高血压，比如说有的人啊，是一到医院量血压就高，回家就正常，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看看真实血压情况。而且更加有用的是，对于那些隐蔽性高血压患者，在临床上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到医院量血压是正常的，但是真实世界里它是高的。这类人呀，风险特别高，因为他到医院或者医疗机构体检的时候，他量血压正常啊，他就不在乎，觉得我血压正常的，他也就不监测。但是长期这种隐蔽的高血压会导致他心脑肾的损伤，直到最后脏器损伤了才发现，所以说它的危害就是很大。而对于这种隐蔽高血压的监测，隐蔽高血压明确诊断能够发现它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所以说这些年关于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用的越来越多，能测的医院啊，从一开始的3级医院啊，到后来2级医院，到现在社区卫生院，几近于绝大多数都能够做。哎，这也是社会的进步，时代进步，医学的进步。既然我们有了这些进步，广大手机前面的高血压的朋友也应该了解这个检查手段，尤其是当血压有波动的时候，完全可以做一个。其实啊，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指导药物的使用时间。因为它做出检查来之后呢，你能看到血压升高的时间段，哎，这种曲线的变化够心知肚明。这个时候如果有经验的医生，甚至有些情况下呢，可以调整药物使用的时间，就能够解决患者在某个时间段血压升高的问题。这就是咱们临床上常说的药物时间治疗血压问题。所以说啊，说白了，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结果还可以指导我们服药的时间。那么说到最后，好多朋友会说，张大夫你说一说吧，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诊断高血压到底具体数值是多少啊？它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看那个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的报告，大家拿出报告看一看，上面全天的平均血压是多少？全天的平均血压如果没有超过130，这就是血压正常的；如果大于等于130，这就是可以诊断高血压了。如果你白天的平均血压在135/85以下，这就是正常的；而如果大于等于135，这就是白天血压升高了，也可以诊断高血压。而对于夜间的血压，如果平均血压没有超过120/70，这就是正常的；如果大于等于120/70了，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通过全天、白天、夜间的平均血压来诊断高血压，就是按照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标准，大家可以对照自己报告看一看。
1: 感冒灵银翘片、感康布洛芬两种一块服用，竟会伤肝肾。医生教您正确服用感冒药。
2: 说到感冒，应该是大部分人最熟悉的一种疾病了。而一说到感冒药，你应该也能想到很多，比如说呢，39感冒灵，比如说感康。比如说呢，复方大青叶片，比如说呢，维 C 银翘片。很多人呢感冒比较重了，就喜欢两种感冒药一块吃，比如说呢，吃上感康了，再吃上呢39感冒灵。但是如果说你是这样来搭配使用感冒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肝肾的毒性和肝肾的损害。你内心可能很有疑问，说感康不是西药吗？这个999感冒灵不是中成药吗？他们两个一块吃，为什么就会损害肝肾呢？因为你仔细看一下39感冒灵的说明书，在里面除了用中药的成分之外呢，里面还有两个药叫做对乙酰氨基酚，还有个呢叫马来酸氯苯那米。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普热息痛了，而感康里面同样含有这个成分。如果说你这两个药一块吃，就相当于吃了双倍的普热息痛。而普热息痛这个药，如果你是超量服用的话，有可能就会导致肝肾的损害与毒性了，所以说这样的搭配非常的不合理。除了这样的搭配之外呢，还有很多人呢会用感康搭配维 C 银翘片，或者感康搭配呢复方大青叶片，这样的搭配呢也会导致普热息痛的过量。为什么呢？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维 C 银翘片和复方大青叶片里面呢也不是一个纯中药，它也是中药加上呢普热息痛 加上呢马来酸、氯苯、那敏这种抗过敏类的药物一块儿组

成的这种中西的合剂的感冒药。如果你这样用，照样会导致扑热系统过量，导致这种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吃感冒药一定要去看说明书，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成分导致你用药。

0: 布洛芬或者加上一个普热西痛一块儿吃呢？如果呢你选择了这个感冒药里面的过量，你说我不吃普热西痛了，我吃布洛芬行不行呢？那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同属于是负一载体类抗炎药，如果你吃完感康再吃布洛芬的话，那会导致呢非载体类抗炎药的这个过量，也会导致肝肾的损害。所以说呢，同类药物呢也不能重复的服用，通常呢原则上是不建议这样去搭配的。那你说如果我感冒很厉害，我应该怎样来去搭配用药，联合用药才是最正确的呢？那建议呢就是用一种含有西药的再加上一种呢纯中药的这样的药物来去搭配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呢你吃完感康或者吃完呢999感冒灵了，你再搭配一个风寒感冒的话，可以用风寒感冒颗粒或者呢用感冒清热颗粒。如果呢你是风热感冒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桑菊感冒片或者呢用到风热感冒颗粒。如果呢你是暑湿感冒的话，你可以搭配上一个藿香正气水或者藿香正气胶囊。如果呢你是气虚感冒的话，你还可以去用一个西药的成分的再加上了一个玉屏风颗粒，这样去来搭配。这样中西搭配的话是比较安全也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联合用药的方式。所以说呢，一个小小的感冒和一个感冒药的这种联合应用有可能会导致大问题。所以说呢，常用药物我们不能让它对身体造成更多的损害了，一定学会感冒药的正确用法。
1: 突发心源性猝死，那心梗早期通常有哪些症状？黄立坤医生为您详细解答。
2: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一次会议的过程当中，有一位30多岁的人，然后在开会的过程当中脸色苍白，整个额头上面大汗淋漓，还有手脚出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呢就是再及时也没有挽救过来，最后呢心源性猝死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这种汗是非常严重的，这也是心梗所出的一种特殊的汗，它和我们中暑出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暑的时候有前胸、后背、额头、脖梗子、腋下同时在出汗，而且出汗的时候我们人体是热的，但是心梗的汗也就是绝汗，这种人的汗呢，他的身上是凉的，脸色是苍白的，身体是凉的，而且呢额头大汗珠特别多，脸色苍白，四肢呢是冰凉的，而且手脚冰凉，冒的汗叫冷汗。这种冷汗呢一般都是心梗的汗。所以呢一旦发现我们有一些人开会或者是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大家如果注意到他有时候可能自己呢对于自己这种胸痛啊、胸闷呐、啊，或者是一些胸疼的这个感觉，一直以为自己是胃病，有很多人可能表现是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在伴有这种冷汗出的话，一定要就近赶紧送往医院，有可能是心梗的前兆。所以呢你了解了这些知识，及时的呢能够帮助这些人走出困境，不要因为一个冷汗最后送掉自己的生命。
1: 同时血管斑块，3年后一人斑块缩小，另一人斑块破裂脑梗死。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3: 葛先生和刘先生都50来岁了，3年前发现了颈动脉的斑块，随后建议他们都要健康生活，都要长期的服用他汀药物。3年过去了，葛先生复查颈动脉的斑块，发现这个斑块已经变成了稳定斑块。可是刘先生没有那么幸运，刘先生斑块破裂，发生了血栓，发生了脑梗，住进了医院。那么为什么刘先生的斑块发生了破裂，形成了血栓，发生了脑梗呢？因为刘先生吃了1年的药啊，自我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感觉，又不愿意配合健康生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胖胖，更不愿意服用他的药物，结果斑块逐渐长大，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了脑梗。几乎所有的人得知自己有心血管斑块啊，有颈动脉斑块，第一反应就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斑块消除掉呢？这个斑块其实就好比我们家水管用的时间长了，里面就会长水锈、长污垢。那么要想把这些水锈污垢彻彻底底的清除，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换一根水管。可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尤其是心脏的血管、脑血管，你怎么可以换呀？根本是换不了的啊。那么有没有一种吃药的方法能把这些斑块消除呢？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纳米机器人进入我们的体内，把这些血管垃圾、把这些斑块清理掉呢？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能够完全的清理这些血管。

斑块，因为血管斑块它是常年累月形成的，是和血管内壁长在一起的，它其实就是血管的一部分。对于颈动脉的斑块或者下肢的斑块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些斑块剥离掉，但是对于心脏的血管斑块、脑血管的斑块是不能进行外科手术剥离的。再说了，纳米机器人目前仍处于科幻电影中啊，现实中没有这种清理血管纳米机器人，或许未来能够实现这个远大的梦想吧。那么既然不能清除或者不能消除这个血管的斑块，那么退而求其次，能不能缩小斑块或者叫逆转斑块呢？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极少数人坚持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比如说他戒烟戒酒，控制饮食，控制体重，坚持运动，必要的药物，那么极少数的人可能

0: 斑块变成这么小的斑块了。一般来说，这个斑块的体积啊，一般不会变化，不会缩小。我们血管内的斑块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皮薄馅大的一种，另外一种是皮厚馅小的。我们先看皮薄馅大的斑块，这种斑块就是像一个灌汤包一样啊，皮特别薄，它的馅特别大，这种皮薄自然就容易破裂，在寒冷刺激、剧烈运动、抽烟喝酒啊，爆。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收听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2: 北京时间7: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6: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7: 叔叔，你上几个班？
6: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7: 我也是去上班。
6: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7: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3: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4: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4: 哎，
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4: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3: 耶、yeah!
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7: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0: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2: 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9: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8: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8: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8: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0: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0: 比如
1: 婷的舞女的裙，
0: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0: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0: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0: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0: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0: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0: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0: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0: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0: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5: 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6: 今天我省将再次迎来降雨天气，其中大连、营口地区为小雨到中雨，省内其他地区以阵雨天气为主，同时局部有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新一轮降水影响，省内气温将再度回落，各地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整体凉意十足，大家需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高考期间辽宁天气多变，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将持续影响省内多地，对考生复考有一定影响。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辽宁东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仅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体感偏凉，省内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至24摄氏度。明天夜间，全省天气以多云有时晴为主，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1摄氏度至15摄氏度，山区气温更低，仅有8摄氏度至10摄氏度，同时全省大部有3级到5级西南风。
5: 辽宁高速温馨提醒广大高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根据实时温度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同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应对降雨、强对流天气以及夜间大雾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为高考顺利保驾护航。昨晚芒种节气到来，愿所有耕耘皆有收成。明天无数考生即将走上考场，愿你们带着这份祝福走进考场，落笔生花，得偿所愿。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交通运输部六方面举措优化高速车辆救援服务。
6: 手机选购线上退税，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北。

0: 北京。
1: 国铁南宁局端午假期加开动车。
0: 第五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发布。
1: 辽宁交警硬核举措护航高考。
0: 北京飞往沈阳的航班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4%。京沈汇聚，东北超燃。
1: 届时东北超抚顺匡子沟放大招，多重免票半价福利来袭。
0: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优化布局、科技赋能、信息公开六个方面，指导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提升高速公路救援服务质量和效能，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0: 日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落地北京，首批酒店场景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同步启用。据了解，本次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的上线是由北京市税务局、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联合京东集团依托京东 APP 开发完成的。境外旅客只需通过京东 APP 选购带有离境退税专属标识的商品，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
1: 近日，从中国商飞获悉，国产大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3年来，安全运送旅客超500万人次，通航城市达到23个。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截至目前 ，C919 在东航、国航、南航全面运营，先后亮相新加坡航展、迪拜航展。今年2月2日至3月13日，33架 C919 投入春运航线运营，为历年来最多。
0: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日至21日，2026年端午火车票预售期为开车前15天。6月20日假期第二天的车票今天可以购买了。4月8日起，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爱宠行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另外，铁路还提供轻装行，也就是门到站、站到门的同程行李搬运服务。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首页进入全部应用页面，点击轻装行并预约下单。温馨提示，购票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 APP。
1: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磨钉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
0: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日至21日，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日至22日，共5天。国铁南宁局实行高峰运行图，预计运输期限5天发送旅客240万人次，同比增长2.8%，加开240余列动车组列车，服务旅客出行。
1: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西站货场，集装箱堆叠如山，货车往来穿梭，火车汽笛长鸣，现场一派繁忙。作为全区物资集散枢纽，这里各类物资进出两旺，既保障区内生产生活物资供应，也助力本地产品对外输送。数据显示，车站日均装卸车保持在350辆以上，年货物到发量超659万吨，映照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0: 据国铁广州局消息，6月3日下午 ，X8186 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驶往霍尔果斯口岸。这标志着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折射大湾区外贸的强劲活力。
1: 爱达摩多号将开启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契合市民周末微度假、家庭亲子等多元消费需求。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将于今日正式启航，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直航。记者了解到，为提升游客体验，首航载客率控制在80%，目前船票已售超75%。
0: 近期，上海市域铁路南汇支线建设完成多个重要建设节点，南汇支线12标东支线双线特大桥首品剪支箱梁顺利架设完成，为后续架梁、铺轨等关键工序施工打下坚实基础。南汇支线是加强。

0: 临港新片区与上海市中心城区及新城之间快速沟通的重要市域快线。
1: 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最新数据，今年一至四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 8.3%， 较去年同期提升 4.8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呈现量稳支撑的良好态势。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6.6% 和 9.5%， 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
0: 近日，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四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城市，涵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三大主题，让游客行走赣鄱山水之间，沉浸式体验江西非遗独特魅力。
1: 2026年山东省旅游公路建设暨旅游交通网建设推进会议日前在泰安召开。据悉，山东省将持续深耕交旅融合赛道，加力推动旅游交通网建设，持续推动公路从交通线向风景线、经济线、民生线迭代升级，助力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和

0: 淋浴、洗衣等五项免费基本服务和优惠餐饮、车辆维修、应急救援。此次辽宁交投运营服务区上榜的司机之家有 G1 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沈阳至北京方向， G1 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北京至沈阳方向， G15 沈大高速甘泉服务区沈阳至大连方向， G1212沈吉高速抚顺服务区沈阳至吉林方向，G16丹西高速辽河服务区盘锦至营口方向， G16丹西高速辽河服务区营口至盘锦方向共六处司机之家。
1: 全省考生即将奔赴考场，辽宁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部署全省交管部门进入高考护航模式，对发生轻微交通违法行为的送考车辆警告教育后及时放行，发生一般交通违法行为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先放行后处理，发生交通事故的快速处理，车辆不能继续行驶的交警协助护送，组建交警摩托车和街面巡逻车护考小分队，对遇有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可能导致考生迟到的交通紧急情况，采取交警铁骑送达、警车带到等方式提供应急援助服务，优先保障送考车辆通行。开考前一小时内因紧急送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而被电子警察抓拍的，可凭考生准考证或送考证明材料因视频资料通过当地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或交管12123 APP 两种申诉渠道提出，符合条件的免予处罚。同时拓展考点停车资源，在有条件的道路两侧设置临时停车泊位，增设停车引导标识，方便接送考生车辆有序停放。在考点周边设置交通标志、标牌和提示语，提示禁鸣、慢行，依法查处炸街等扰民行为。辽宁各地交警还将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实时发布考场周边路网通行信息和出行提示，减轻考场周边交通压力。请各位考生及家长关注当地交警部门发布的交通诱导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和时间。
0: 再来看省内各地。
1: 正酣、沈阳都市圈、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39家景区重磅推出面向北京市民的免票政策，同城旅行、途牛等平台最新数据显示，免票政策发布以来，北京市民赴沈阳都市圈的旅游关注度和订单量显著提升。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后的首个双休日5月30日、31日，北京飞往沈阳的航班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4%，目的地为沈阳的高铁游搜索热度更是猛增 78%。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沈阳都市圈酒店的外省客源地中，北京已跃居第三位，成为中远程客源市场中的领头羊。途牛旅游网的最新预订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东北超开赛以来，通过途牛预订到访沈阳目的地的北京用户出游人次较开赛前九天增长超 35%。其中沈阳森林动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北陵公园等热门景区备受北京用户青睐，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0: 端午佳节，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等节日活动即将到来，为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大连市商务局对2026年大连市有奖发票活动规则进行优化升级。活动期间以下日期上传并审核通过的消费发票，综合中奖额度调高至平日的3倍，大额奖项中奖几率同步提升。6月20日、21日以及6月24日至6月26日，餐饮、住宿、旅游、居民服务全品类消费均可参与，假期观赛、商务出行消费都能享专属福利。
1: 借着2026年东北超足球联赛火热热度，抚顺清源筐子沟景区推出超多专属惠民福利。用体育加文旅模式邀各地游客清凉游玩，全民半价活动将持续到10月5日，所有游客门票半价仅需30元。作为4A 级天然氧吧，筐子沟森林覆盖率高达 95%， 拥有七彩桥群、多级瀑布群、网红迷雾森林、林溪森林栈道等特色景致，夏季清凉避暑，秋季红叶漫山，是周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倾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辽宁高速广播网为您带来的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维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世界，去认识一个已经在高速公路默默奉献了28年的一个老好人郝晓峰。他的故事啊，就像是时光的锚点，牢牢地固定在了高速公路铁岭分公司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奉献。郝晓峰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主任，工作28年，先后担任了稽查员、收费站长、稽查队长、收费分中心主任岗位，一路走来头发都白了，人也老了，但是对于高速公路收费事业的热情却没有削减半分。在工作会议中，郝晓峰能有条不紊地梳理总结，科学部署收费工作。在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历次战役中，他周密筹划，有序实施，力求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在物流园区普通公路上全力引流增收，调研考察，在收费广场上协调各方，靠前指挥，疏堵保畅，在特勤事件处理中耐心解释政策，安抚司机情绪，为司乘服务。工作了28个年头，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同志们都是非常亲切地叫他老好，说他是个老好人，这是对他工作的极大认可。还记得在2016年7月，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转起，变成了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铁岭管理处主管收费的领导、收费科3名科长、13名科员以及2/3的站长都去了事业单位，收费分中心仅剩下1名同志，收费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艰难时刻，作为收费分中心临时负责人的郝晓峰担起了这个重担。
1: 刚上任时，收费工作就面临2大考验，一是稳定收费队伍，一是确保改扩建后的沈泗高速能在国庆节前顺利开通。关键时刻，我号召党员站长同时监管多个收费站，召回放假的收费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为了保证9个收费站、2个首批试点集中监控站和首个 X 光绿通验货站如期开通，我和科里同事开启了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0点以后。开通前的1个月更是吃住在站里，方案制定、设备调试、人员调配、疾控员选拔、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难题就一个一个解决，硬骨头就一块一块啃。

0: 经过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9月29日10点，沈泗高速顺利开通，铁岭分公司收费队伍稳定，收费工作平稳运行，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沈公司的肯定。
1: 28年的岁月，郝晓峰始终牢记服务用路人、美好出行的宗旨，并认真践行着。普通公路施工维修给群众通行带来了极大不便，怎样能够更好地为用路人服务，既能解决用路人出行不便，又能发挥高速公路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8年，郝晓峰带领收费分中心人员全省第一个开展服务群众引流增收的探索，提出在普通公路施工封闭时远端设立提示牌提示用路人的建议，提前给用路人提供道路封闭信息和合理绕行的路线，大大的降低了普通公路施工封闭给用路人带来的极大不便。为了最大限度地方便用路人，他们首次将引导指示牌设立到了省外。7月全省第一次服务群众引流增收工作会议在铁岭分公司召开时，郝晓峰就介绍了铁岭的经验，自此此项工作在全省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0: 2018年调研时，我发现一些路段穿城而过，车流量巨大，交通异常拥堵，早晚高峰期尤为严重，交通事故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一定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燕，欢迎准时锁定月在高速。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方十二的山下以吉他与古筝相融合的形式，展现了一幅山上有神仙，山下是人间的凡间仙境。鸟叫、蝉鸣、水流、细雨，一首歌的时间里，仿佛穿越古今，漫天飞雪，抚琴对影，相伴携手，坐览天地，